0: 二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直乡，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间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了，看一下呢这个路况，把今天呢在整个花莲地区哈来对外跟县境内的这个路况呢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啊。好，我们首先呢从台八往西的方向来看呢，早上六点半到八点钟放行的路段哈，到八点钟现在封闭了，就是在管制点天祥太鲁阁，还有呢就是在官员这个地方。下次放行在两个小时之后呢，也就是呢会在十点钟哈，不过呢它放行时间很短。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放行完了，车辆走完赶快封闭。再过两个钟头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那放行的话呢就是一个钟头。中午一般来讲很多地方的道路工程都会休息，所以呢放行时间也都拉长了。那一个小时过后呢，从一点再继续封闭，那再等两小时就是三点钟，三点钟一样只有放行。

请五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那再来就等到五点钟，不过因为呢在官员的车流会比较多，所以官员提早呢从四点半开始放行，放到了六点钟。那这一段放行的话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只出不进。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太鲁阁天桥呢，就是一样五点钟，两小时之后五点钟放行，然后放行到六点的话，这段时间的话呢，太鲁阁天桥车辆只能出不能进，请大家特别注意。好，这是台八往西的方向。那台九苏花的部分呢，来苏花提醒，来这几天呢，因为配合呢在马太安西桥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晚上要运送这个钢梁，因为它比较大，所以会进行浇灌。所以从这个八月四号到八月九号呢，晚上的十一点呢，好，然后一直到凌晨的一点半钟会封闭了，从东澳到南澳，然后再来就是从和仁到崇德，好，来分两个区段。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封至从这个北部往花莲南下的部分呢，封闭的第一个点呢是东澳到南澳。那东澳到南澳呢，它有分哈，比如说晚上呢，从十一点二十分呢到11点半，好，这个部分它是先管制的部分是123.4到121.8公里，好，就是晚上的11点20分的管制，好，这是北上封闭。然后到了11点半呢，全线封闭，好，从113.5到123.4，113.5到123.4，这十公里的话呢，哈，晚上的话呢，就是呢都会夜间封闭。然后再来到了12点。晚上12点20分的时候呢，全线就开放了。好，这是第一阶段呢，在东澳到南澳。那第二阶段呢，是从和仁到崇德。那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呢，它是第二阶段的哈，所以它放行时间就比较晚一些些哈。等一下管制时间也比较晚，它从晚上的12点半，好，凌晨的零点三十分呢，管制北上的车道。那这地方指标呢是165.5，165.5，然后再来呢。到了12点50分，全线就封闭了哈，从这个154.4到165.7，154.7到165.7这个地方了哈，那这个距离就蛮长，大概有11公里左右哈。晚上呢0点50分，这地方呢全线封闭，可是最后呢在1点半钟全部就开放了。好，那如果你记不得，你只要记得晚上呢会从这个11点，好，从11点20分开始呢，到晚上的11点半，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就是。另外第二段和仁到崇德会进行了封闭。好，那这个部分呢到8月9号，就是呢到礼拜天晚上呢就结束了哈。所以夜间呢如果要行驶这段路的话，注意它有这个管制时间的哈。好，这是呢在晚上夜间呢比较特殊跟大家提醒的部分。那其他路段呢有些工程进行，不过呢还蛮顺畅的，它维持呢单线通车或者是轮流轮放的部分了哈，所以苏花路廊整个来讲都很 OK 的。台九丁线的部分也不错哦，也都蛮好走的。它然后另外在花东公路也是 OK 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是 OK 的。好，来看看呢在花莲南区的东富公路，这个地方是台23线东富公路，在呢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话呢有边坡挂网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不过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这一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再来台30线，就是呢在南安瀑布4公里的路段，这里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哈，那早上呢从8点，然后到了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如果是遇到这个连续假期是没有管制的哈，不过现在是正常上班的话呢，都还是会管制，这在花莲的南区的部分哈。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花莲地区有一些工程进行的地方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你有任何路况要通报给警广，随时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你要转7。那如果你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呢，请你拨0382288801 0382288801。好，来，这个是我们的行政专线呢，就是呢你要查询路况呢事务协询都 OK 的。好，来看时间，好快又到了8点11分了。我们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随时哈机动性的路况，那麻烦您告诉我之后呢，我也随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插播的。那到了礼拜四的此刻，我们当然播放几首呢中古年代，大概80年90年代的一些歌曲了哈。这个台语歌，昨天是国语的，今天是台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8点半钟，陪伴你的节目触鼻陶味。每个礼拜一，好，我们从这个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在警广花莲分台。

0: FM 九四点三的空中，我是主持人蓝琪。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伯欢乐行行后，
0: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听呢，在1981年就80年初的81年呢，那有一首歌曲呢叫做掐力条蛙共，那当时歌手叫雨梨硕，但是坦白讲现在根本找不到他的歌曲了哈。那时候呢，那个年代都习惯听卡带，有没有夹式的、卡式的或者唱片的部分哦，所以现在在音库要找到这样的歌很难，但是如果你透过那个网络啦去听那个 YouTube 的话呢，应该都还是听得到哈。那这首歌曲呢，当时呢就收录呢在台语的电影的专辑当中，那时候他唱的很多歌，什么我要最后行啦，掐力条蛙共啦，这些歌曲。那可是呢后来呢曾经有人翻唱，就是呢詹雅文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曲，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呢由他翻唱的掐力条蛙共。

在那个年代其实还没有流行上可能香港的电影，香港电影很多都是跟这个黑社会有关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很多什么大哥大啦，那后来呢在更早之前呢，我们都那个年代都听到像刚刚那个黑市夫人的一些歌曲，千里迢迢公啦，我被最后跟这款的。不过在那时候呢，沈文成他的两首歌也很受欢迎，一首呢叫做下郎新书下郎斋，那另外一首呢叫做飘飞的七头狼，那也叫做七头狼。那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以前的歌曲都要审过，那审过不代表说一定就会过，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把关的部分，那把关的那个角度也比较特殊，所以在大概90年代的时候听到了这一首歌飘飞的七头狼呢，它应该是在大概93、94年的时候，大概72、73年的时候呢所发行的这首歌，也极具当时的一个代表性的歌曲了。那当时这歌曲呢就要发行前必须要送给当时所谓的新闻局来做一个审查。那因为那个年代讲七头狼，七头狼讲七头狼就好像有所好钱懂六的嘛，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这样不好嘞，讲说江湖人啊或者是有所好钱，这样好像这个歌曲的意义不够正面，对不对？就引来了关注。后来呢这个唱片制作人就跟新闻局解释说，哎呀不是啦，我不是唱那个龙溜人的那个烟永波代记走黑宽七头狼，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在歌颂在离山帮忙拿擦那个水蜜桃七头啊七头啊，没有擦那个桃子就说这个农务很忙的，那原住民呢就一边工作啦一边呢就是乐天的那样的精神，这首歌才后来顺利通过。所以当初一共这个飘飘的七头狼并不是只说游乐的意思，但是到底如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他是这么跟新闻局解释的。好，后来呢 Google 到这样的一个内容觉得相当有趣，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大概在82、83年流行的这首歌曲，由沈文成所唱的飘飘的七头狼。

跳配的七头狼，那时候就好像叫七头狼，这个歌名呢多几个字重点的没关系，同一首歌就很重要了。好了，我们来往后推呢，到91年的时候呢，在同名专辑听到林强的这首用怎给他当中收录的另外一首歌哈，《Olympe》啊，告诉大家要工作要努力要趁年轻，不然老大徒伤悲哈，所以说没谈没走，但都还叹笑脸啦。好，来听这首歌曲喽。

那这首歌曲呢充满很多励志性哈，来就是再唱了一般的平凡的老百姓哦，他的人生啊就是呢如此的哈，所以呢如果说过去了应该大家也听哈，就你要读书可以翻转你的人生啊，所以在金融堂你要不要

较流行，我在卖欧嫩哦。可是现在传统产业反而是很受欢迎的，各位没有发现？真的很好，很多地方你看年轻人他自己推着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这些大桃啊，然后开始做行李哈。所以过去跟现在基本上来讲呢是不太相同的哈。有创意，现在呢要有创意呢就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的。听完的《Olympia》啊这首歌，好，来这种年代听完之后，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是在91年同年的歌曲哈。这首呢当时呢，在金曲龙虎榜当中呢也是呢名列前茅，奠定了龙千玉呢在台语的这个歌坛的基础了。所以今天最后呢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曲《心挂意无路用》。听完之后呢，等一下到了8点半钟，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今天的歌曲希望各位喜欢，陪伴你的节目触笔陶味，我是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赫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

0: 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1: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2: 啊、对，
1: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0: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砍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4: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豪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一到三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四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供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两成。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7: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啊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
6: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金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放暑假喽！
10: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0: 全台最大15米宽

0: 穿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1: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0: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2: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1: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好的，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点37分。好，来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我们全国统一呢都是拨打0800-000-123的专线电话。那如果要查询我们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还是呢有要协寻遗失物的话，请你拨打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在目前的交通上来讲呢，目前花莲地区的话有这个封闭施工的话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哈，首先呢就是呢在台三十线，也就是呢在玉长公路的这个地方哈，那它的指标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哈，4公里的地方，然后每个小时整点放一次，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同样的，在傍晚5点钟之前每个小时放一次呢，是在台23线，也就是东富公路的7到7.5公里的小天祥路段。那这地方呢，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但中午的时间呢，12点到1点，它会休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是没有管制的。另外呢，其他的路段往台东的话呢，走花东纵谷、台九线或者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都是顺畅的，都是 OK 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路况或者是一些工程进行。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白天也都蛮好走的，那夜间的话呢，就是提醒大家呢，最近呢因为有一些东西呢要从北部呢运送到马太安溪这个桥梁的工程，所以会利用夜间从这个11点到晚上的1点半钟会封闭从南澳然后呢到了崇德这个路段。那它有分区段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呢，就是说如果是南澳到和平，然后这个南澳到和仁的路段呢，晚上呢从11点20分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123.4到121.8公里。好，这是呢在11点20分封闭北上车道。那11点半的全线封闭，从113.5到123.4，大概有10公里呢，在晚上11点半是全线封闭的。到了0点20分呢，全线又开放了哈。这是东澳到南澳。那接续呢，车辆呢就往花莲方向过来一点点呢，就是管制的地方在和仁到崇德。从这个0点30分呢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呢在165.6公里，然后再来呢就是呢0点50分全线封闭，管制点呢在154.7到165.7公里哈，来这地方，最后呢到了1点半钟呢全线就开放了，就没有管制了哈。那每天晚上到这个9号之前，到礼拜天之前的夜间，苏花路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跟大家预先做一个提醒哦。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路段的话呢，仍旧还是呢封闭施工，早上呢6点半钟放行，放到了8点钟就封闭了。那之后呢每2小时放一次，所以下次放行时间会在10点然后放行到10点5分。再来封闭之后呢12点到1点会放1小时，中午时间休息比较长，所以呢放行时间也长，但是1点钟过后继续封闭。那在封闭之后呢，接下来1点钟封闭完呢，就要等到了3点钟才会再放5分钟。那最后呢5点就会再放最后一次，主要是官员跟天祥跟太鲁阁。好，从5点到6点天祥跟太鲁阁，官员的话比较早，他会从4点半到6点钟，等于最后一档呢官员放行时间比较长，有放行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在6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钟的夜间，台八中横公路全部都是封闭的，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以上会诊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来今天还有花莲地区。

0: 学整个交通的路况，如果有任何更新路况要提醒我们，麻烦拨电话进来，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花莲分台的这个专机，然后专线呢就是7，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接收到了您的这个电话了。好，那么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继续呢，还大概有四首歌的时间哦，来听比较近代的歌。刚刚在上个阶段呢，听的歌曲都属于呢比较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今天安排大概80年到90年初的那些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放今年2026年利空利达尼的新歌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个单元呢，就是音乐新鲜货，来听听好听的一些新的歌曲了。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哈。第一首歌曲你就觉得哎，这首歌好熟，它不是新的，不过它是后来重新唱的了哈。有呢，这耿斯汉，好，耿斯汉重新唱的这首《浪人情歌》。好，我们接下来回味这首呢，但伍佰那个初期哦，很受欢迎的歌曲了。

来不一样的感觉哈。来自呢耿诗翰所带来这首呢大家熟悉的老歌新唱的《浪人情歌》，接下来来听呢，这是郑兴哦，他的一首新歌曲呢，叫做《词不达意》。

0: 好，比较新的，特别是在今年度的所创作的一些新歌曲的。现在时间到了8:52。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有路况通报，请广打电话来0800-000-123。好了，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都很好哈，除了一些工程进行的都蛮顺的，大家就顺顺的开吧。来听歌曲呢，这是洪少卿一首新歌曲，叫《冒牌者症候群》。

好，听完歌曲了，这是洪少卿的歌曲了，《冒牌者症候群》哦。我们看时间到了8:56，那剩下的一首歌，短短的一首歌的时间，来听呢陈怡婷这首《一路上的爱呀》。OK， 好，希望大家一路上都很平安的，让景广与你爱相随了。醋评陶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等一下把歌曲听到了，等一下整点9点钟来对时来关心全国路况了。

现在是透早九点正，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一路走来，我拢收听警广，让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时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来。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到了9:04，有通路况要通报，麻烦打个电话进来。好，我们的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了。那目前呢，整点在放行的路段呢，好在花莲的南区，好主要在南区，好包括了就是呢，在台23线，好就是东富公路，那这方就是在台东的小天祥路段那个地方，好就是7到7.5K，然后再来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的南安瀑布呢，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一样的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所以呢，此刻现在9:05嘛，正在放行哈。那除了这两个路段呢是整点放行之外呢，整个花莲地区对外，包括往北走苏花，往西呢走这个台八线，还是走其他的道路呢，没有这个整点半点的管制，都是呢顺顺的走哈，可能占用一个车道，然后呢，另外呢。或者有的工程呢，它是不占用主线道，又或者呢，它一直轮放的哈，所以其他的路段都很 OK。不过台八中横公路就是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10点钟放5分钟哦。主要呢是在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这三个地方，好就是呢会等到10点钟放行。那放行5分钟之后封闭，要等到下次再放行，就是中午12点。不过中午12点到1点是放1小时，比较久了。1点钟过后呢？继续再封闭，然后3点再放一次，5点再放一次。但是呢，官员呢4点半就先放了哈，官员4点半放到6点钟，6点钟过后呢，夜间整个就封闭起来了。好的，这是呢我们看到有关于在花莲地区的路况讯息了。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好，那么就可以接听到你的电话了。不管在任何地方打开收音机，尽管与你爱抢水。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好，来听歌曲啦，刘德华这首《今天》。
1: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

0: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接下来到了礼拜四，哇，礼拜四好快哦，刚刚才七月，然后八月，然后刚刚才礼拜一，哎呀，今天又礼拜四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呢，就是呢一些社福单位的朋友呢，跟我们谈谈呢，有关于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一些分享啦，一些经验哦。那所以呢，接纳与关怀，今天呢，我们刚好一个月的第一周，邀请的就是来自的联名机构的，好，这是职业发展中心的主任哦，何宗远，宗远主任呢，今天还有另外两位公关哦，一个是林杰如，一个是谢新梅。那我先跟宗远问候一下喽，宗远早安，
1: 大家早安，
0: 是。欢迎来到现场，今天还带了两位，等一下会跟我们做分享，对不对？
1: 是。
0: OK， 到底分享什么呢？我们今天主题比较特别，那跟放牧鸡体验有关，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好，其实在黎明长久在做心智障碍的整合性服务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心智障碍者从最基础的教养照顾到最后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跟社会融合，然后有良好的职业发展，最后能够有一天可以融入社会。
0: 是。
1: 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心智障碍者他可能退化速度比较快，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在他们比较不能够在社会上继续工作或生活的时候，我们再接手教养照顾，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全人发展。
0: 是。
1: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可爱的这个体验活动的这个养鸡哦，这是很特别的事情。那其实在黎明的发展中

0: 们就会发现，心智障碍者其实不是每一位都一定适合在室内做这个植物类别的训练哈。
1: 是，
0: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像是烘焙坊啊，哈，这种就是烘焙啊、中式餐点啊，或是像布品的洗涤、折叠啊，这种类型的服务，可能是台湾大部分心智障碍的这个训练的大宗哦。
1: 是。
0: 但我们在照顾过程中就会发现，很多心智障碍者他可能在室外的环境，好，在户外的环境，他可能情绪会更加的稳定哦，他的学习力啊、专注力也会有更好的提升。所以我们就发展出了以畜牧为主的职业训练，所以很期待大家可以来看看是在做什么，或者说来体验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执行过程。
2: 是，哎，这个地点是在花莲的那个
0: 手风。
2: 哦，寿丰花东纵谷地方哈，
0: 是是，
2: 纵谷那地方它刚好在介于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之间哦，
0: 对，
2: 所以那地方其实孕育藏了很多很多蛮棒的东西哈，包括景点，所以我们设置在那地方啊、哦。那个地方其实蛮多年的，我们很多年前大家介绍过哈、
0: 哦。
2: 我讲实话，我自己还没有去过，都透过中原在形容，我就想象说那个地方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哈、哦。所以今天谈谈有关于呢这个属于跟农牧有关的一些体验哈，听起来蛮适合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去感受的哈、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呢，在朔风那地方就向阳园的手工体验。那到底有什么可以体验呢？
0: 好，其实这个体验部分当然就分两个。刚刚提到向阳园这个地方，是我们在帮心智障碍者做绿自然照顾的地方。
2: 绿自然。
0: 那大部分的听众可能比较少接触到这个词哈。那其实就是我们发现，在绿自然的环境中，心智障碍者的各方面的学习能力哈会更好。最重要的是能够降低情绪行为。那降低情绪行为呢，对于照顾他的人、家人或是老师哈，就会非常的好，因为情绪行为多，当然他的学习力、专注力下降。
2: 是，
0: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会造成照顾端一定程度的压力。
2: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绿自然照顾可以稳定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成立了黎明向阳园这个地方。
2: 是，
0: 那大家来这个地方呢，可以体验到的可能就是不同的手作类型，以及我们怎么样绿自然的方式，带着心智障碍者做这些体验的活动，去帮助他们来参与这个过程，感受看看。
2: 嗯哼。哦，这是比较特别的，一般的那种所谓的陪伴的方式哈。
0: 是。
2: 那我想了解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可能比较遇到的一些障碍的部分呢？
0: 哦，会哦，因为在学习过程中，因为每一个心智障碍者障碍程度不同哈，一般我们来说有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哈、
2: 嗯。是 是。
0: 那因应他的障碍程度不同以外，还有不同的障碍类别哈、
2: 嗯。
0: 所以每个心智障碍他的障碍的这个面向可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所以在面对到同一件要学的事情的时候，每一位心智障碍者产生的困难可能是不同的、
2: oh.
0: 那老师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或辛苦之处呢、mm-hmm. 就是在于要怎么样想方设法哈，让他们可以逐步的学会跟理解、
2: mm-hmm.
0: 这个就更多的图面的方式去讲解啊等等，让他们容易懂、容易理解、mm-hmm. 甚至能够操作、mm-hmm. 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服务的面向。
2: OK， 那对学员来讲他们是学习哈，就是跟他们生存是有关的，必须要学这个东西哈。
0: 对，
2: 但对民众来讲是算体验，那就不一样哈。
0: 对，
2: 那民众体验来讲，不晓得现在就是疫情过后其实蛮多年的啦，
0: 对，
2: 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一些民众体验的部分已经恢复到过去的那个状况了呢？
0: 可能这个荣光还没有完全恢复，
2: 还没有恢复，哇，好多年了哈。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发现其实大家来其实感受到的特别的不同，是因为比如说在机制的这个互动上面啊、
2: 嗯、
0: 大家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家里面有养鸡的真的算是比较少了哈、
2: 嗯、
0: 所以很多小朋友他其实跟鸡是很陌生的哈。
2: 是，
0: 不好意思，大部分都在餐桌上来看到。
2: 对了，对了，对
0: 了，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让小孩子们去跟机只互动以外，或是成人跟机只互动以外，我们也会希望能够推广更多关于动物福利的理念哈、
2: 嗯。
0: 大家怎么样在一个友善对待动物的情况下，去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的补给啊、
2: 嗯？
0: 我们想这个是一个环境友善或者是非常人道的一个相处的方式。
2: 嗯，是。那一般民众来讲，可是不是大部分亲子去做体验比较多，还是说有的是团体或者学校？会做一些校外的教学，
0: 这个都有哦。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希望带着孩子们来，也会有。那当然也有很多是学校、哦嗯、或是一些单位，他们就号召了很多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哦嗯、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来、
2: 嗯、
0: 也有。那这个大人们来看，他主要就是来理解说，哎，在这个饲养的面向到底跟一般的单位有什么不同？因为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在超市或者是通路买蛋是比较常发生的哈。那到底我们的蛋品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一般的蛋品要马上回家尽可能都把它冰起来？那为什么我们的鸡蛋凉藏25度的条件几乎可以到一个月都还是很新鲜的？
2: 是，
0: 到底差别是什么呢？这可能他们会成人会很想理解的。
2: 哦，是，的确你这样讲我也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他不行这样之类的哈。OK， 那现在时间到了9:17。

七分哈，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就是在黎明教养院呢，也就是呢职业发展中心的这个主任哈，和中原主任在空中跟他谈谈有关于呢，在他们这个所谓畜牧方面的哈，跟这个学员之间学习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今天现场还有两位哈，就是公关，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先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这是林俊杰所唱的歌曲《快乐的牧场》。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呢，9:22哈。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那今天在接纳与关怀的这个节目单元当中，邀请呢就是黎明啊，我们的职业发展中心的主任何中远，还有两位呢公关哈，在

0: 空中要谈谈，就黎明向阳园好陪伴了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是呢这些学员的一些点点滴滴过程哦。那特别今天两位公关呢，林洁如跟谢欣梅呢，在空中要分享他在那地方所看到的哈。那首先我先问候一下呢，这个洁如 ，Hello， 跟大家 say 早安。
1: 大家好，
0: 是欢迎来到空中哈。其实应该来了好几次，第一次发生了哈。那在你在那个向阳园那地方陪伴，包括有一些比如参访的话，你大概感受到什么样的现场的一种氛围呢？
1: 其实我觉得黎明是非常贴心的，因为我们给社会大众跟一些学生的一个参访是有分动态跟静态的两种不同形式，
0: 是
1: 可以针对学生他们自己的自身的状况来去评估他们要动态的活动还是静态的活动。那当学生他们在进来这个方舟畜牧场来去做体验的时候，
0: 是
1: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鸡，可能他们这辈子都没有看过这么多鸡，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
0: 是，
1: 而且我们畜牧场的鸡是能够在草地上面能够自由奔跑，
0: 是
1: 这对现代的学生来讲是非常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原来鸡是可以好好的被对待的。
0: 因为他们看到都是熟鸡哈，生鸡看不到哈。
1: 是，也可能是已经在这个盘子上面的鸡。
0: 是，好，所以看到那你这样带大概人数最多大概多少人呢？
1: 我们最近的最多的人数是100位的学生，
0: 也是蛮多的。
1: 对对对。
0: 那100个这样带下来，大概他需要多少的一个行程时间的规划呢？
1: 我们那天用的这个行程大概是一个早上，对，来去做一个四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分题，对，那学生可能有一些是去捡拾鸡蛋，那有些是去擦拭鸡蛋，那有另外一批学生是去割牧草来去做这个分组的行动，这样子。
0: 那以后他如果在餐桌上看到鸡或看到鸡蛋，他一定跟妈妈爸爸讲，我到那地方是所看到的东西，可能会学更珍惜、更爱惜很多东西了。
1: 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哈，这是我们跟在黎明机构呢，我们的公关洁如谈到的部分哈。那欣梅呢，她不晓得你要谈的是哪个部分，因为她谈到是他们觉得很神奇、很好奇。那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2: 我看到的部分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在接触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活动，对他们来讲，不管是在做碎牧草，或者是亲手去拿那些碎完牧草的一些饲料，然后去亲自体验那种被鸡嘴轻轻的去啄手的那种感觉，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些亲身感受。包括在鸡舍里头，他们去捡拾鸡蛋的那一个惊喜感。对，我觉得这是对孩子里非常特别的一个回忆跟经验。对，
0: 很棒哈，连我都想到，如果在现场看到鸡蛋，我都觉得很好奇，都觉得很开心。突然讲到这个，我想到我前不久做梦，好像梦到那么一个地方生了很多鸡蛋，我就很兴奋，那是个梦境。你现在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哈，当然这跟他没有关系了，重点就是说希望这种体验当中能够让他们从基础去接触到，我觉得对他们人生的一种所谓的生活生命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教育啊。那除此之外呢，你还有看到除了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你自己感受到的什么吗？就你个人的部分。
2: 我觉得他们会对于生命的那种观念会更明显一点，因为在那个过程里头，他们还有去体验一个是清洁鸡蛋的部分，
0: 清洁的部分。
2: 对，他们可能或许在那个环节里面，可能平常在家里也不会自己非常主动的去擦拭鸡蛋、清洁鸡蛋，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会感受到，怎么样去拿。运用手指头的力量，然后去做这样子一个动作，甚至是可能在不小心的一个过程里头，让那个鸡蛋破掉了。对，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 不同的环节里头，然后去感受到，他们要如何去做到珍惜，然后去更细心的去照顾这一个不同，就是第一次体验的东西啦，对。然后他们甚至在品尝后面的鸡蛋的时候，会想说：“这是我刚刚捡的鸡蛋吗？”对，他们就会觉得充满各种的不同的好奇，然后也会很珍惜他们在品尝的那个风味茶叶蛋。对，
0: 可以呢，爱物可以惜物哈。OK， 那么这是两位呢，公关呢，就林洁如跟谢欣梅两位跟大家提醒，他在现场所看到的，尤其呢来体验的民众，这些孩子他的一些体验哈。那么回到了这个主任哈中远这地方，那一般来讲，如果说民众对这样的一种参访有兴趣的话，要怎么跟你们来做一些连接呢？
3: 欢迎大家到 Google 哈，就可以搜寻到花莲黎明机构啊。其实到我们的官网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相关的资讯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来给我们哈，我们像网上都有联络的电话，可以直接联络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帮您安排。那一般来说，我们期待大众大概是10个人。

0: 人的这个人数我们比较好做安排的。
1: 最少吗？
0: 对对对对。
1: 那多的话，一般你没有规定说多少人以下会比较好做一个带领这样子？
0: 是，之前我们最多的小朋友有接近到100位哦，可是这个是小小孩哦，就是小学的这个人数上我们可能还能够应对。那如果是成人的话，通常的人数可能在30-40已经是我们的极限，因为毕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进去跟鸡舍哦，跟鸡互动。那那个太多的人进去哦，鸡会十分的恐慌啊，太多人了，
1: 会吓到鸡。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倒是没有想到哈。那所以来讲，这个一般的时间都有，还是说它有限定在几月，或者限在假日平日呢？
0: 其实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以照顾心智障碍者为主，平时都是上班的时间、哦、所以都是其实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好来做这个体验活动。那为什么会希望这个时间呢？除了是我们照顾服务时间以外，现场大家也会看到我们是怎么样让心智障碍的服务使用者，他也在这边就业或工作，
1: 是
0: 执行他的日常。这可能也是除了在对动物福利做关怀以外，也能够更加了解黎明在做的心智障碍服务
1: 哦，是。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对这个黎明有想要更了解的话呢，可以 Google 一下，因为他在花莲已经刚说几年去了，
0: 49年，
1: 明年就哦这个半世纪了，哇，真的是好快哈、哦，陪伴走过多少多少的岁月了哈、哦。所以各位如果呢针对我们今天所谈的部分呢，有关于呢在黎明方舟的这个牧场哦，
0: 是
1: 有兴趣想要去体验的话，
0: 是
1: 也可以呢 Google 一下哈、哦。那我想呢，应该很容易找得到黎明机构，或者说呢我们黎明这个今天邀请到执法中心的三位，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任何中原啊，两位呢就是公关杰如跟新美，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哈、哦。那当然未来了，我想还有很多的乐趣哦，很多有趣的部分呢，尤其生命的历程、生命的教育，我们可以借此呢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今天再次谢谢三位在空中跟大家做的分享了，谢谢喽，
0: 谢谢，
1: 好，拜拜。好了，时间我们看一下呢，现在到了9:29了，即将呢马上呢要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呢回到空中，回到现场来陪伴您。那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打个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就可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今天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3: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比如说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

0: 州货币表现。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以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承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七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3: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2: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5: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4: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8: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7: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8: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7: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8: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7: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9: 加入环保集点，
8: 累积绿点，
9: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0: 哇哦，阿哥贵，你就 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

0: 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OK， 来，我回到现场呢，现在是9:37哦。好，进行触鼻讨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空中陪伴大家到10点。节目回来，先来听叶爱玲，因为所以，等一下关心路况，关心气象。

好的，回到现场的时间到现在呢是9:41了 ,FM94.3, 金管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触鼻桃贝的节目。那来看一下呢，好，就是天气的状况了哈。那白海豚这个台风啊持续往西。在今天晚上的外围环流呢逐渐开始会带来一些降雨。那到了周末8月8号、8月9号呢，等于说这个礼拜的周休这两天呢最靠近台湾了。那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呢在7号，也就是明天下半天会发布啊。那么周末台中以北地区呢也要注意到了这个下大雨豪雨啊。那这个金鱼台风呢跟昌宏台风

那这是对台湾没有影响哈。等于说，换句话说呢，现在除了呢白海豚之外，还有一个台风叫做鲸鱼哈，真的是海里的鲸鱼啊，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巧，都是那么大的庞大的鱼哦。那另外叫做昌鸿啊，昌鸿听起来就好像在祝福人家这个什么昌鸿有没有？就是你的那个业绩啊，长鸿或者什么昌盛有没有？但这个台风还好，这两个呢对台湾并没有影响了哈。在今天的天气呢，气象署指出呢，白天天气呢跟这个今天基本上昨天都蛮类似的哦。那大部分来讲呢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呢是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依然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在午后中南部还有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云系靠近。在西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呢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普通高温都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仍然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呢在桃园还有包括花莲可能会出现焚风的发生。紫外线是偏强的，那中午前后呢可能会达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哦。那外出要做好防晒，也记得补充水分。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呢在宜兰跟花东都是良好的，那普通等级是北部地区跟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还有包含了金门跟澎湖。另外到了明天8月7号的礼拜四呢，这个天气呢气象署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云系的接近，在西半部地区降雨呢这个机会增加，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宜兰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白海豚的暴风圈较大的情况之下呢，那气象署呢预估明天下午呢到晚上这个时间呢会发布的海警，好，那这个警戒范围可能呢就是北部海域还有呢东北部的海域这些地方了哈。那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周休的这两天呢，西半部的风雨会变为更大的更加的明显，台中以北呢平均会有大雨，而在北部的山区呢则必须要防范的豪雨，还有中南部地区跟花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全台只有花东几乎呢平地降雨几率是比较低的哈，那其他地区都蛮高的。好的，这次呢我们看到有关于呢在整个在天气部分今天到这个周休的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心呢路况的部分。路况部分呢，同样呢还是提醒台八中横终于呢到了10点要放行了哈，等一下放行5分之后呢继续再封闭，那等中午的12点会放行1个钟头到1点之后再封闭，那再过2小时呢3点再放5分，再过2小时呢天祥太鲁阁呢就是5点再放到6点之后就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而在官员的话呢他则是最后放行时间会从4点半放到6点，放了1个半小时，比这个天祥多了半小时。但一样的，到了6点呢，整个夜间就封闭了。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一个管制的时间，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哦。那除此之外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白天都蛮好走呢，晚上来提醒有个地方要注意了，因为要配合马太仁溪桥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要再钢梁哦，所以呢经过这个道路的话呢必须封闭，因为它可能这个钢梁是比较长的哦，比较大型的哦，所以晚上呢从11点到凌晨1点半呢，东澳到南澳还有和平到崇德会有封路。先来看一下呢东澳到南澳这一段呢，指标在123.4到121.8公里，好，这个地方呢大概2公里的长度哦。封闭了北上车道是在呢11点20分封闭北上车道，11点半呢全线封闭，好，从135.135到123.4，然后呢再来到了0点20分的话呢，全线哦就是东澳跟南澳全线就开放了，但是接下来就是和仁要接棒了哈、哦。和仁到崇德的话呢，指标呢165.6公里的话呢，晚上的12点半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呢再来到了12点50分的话呢，全线封闭，好、哦，范围从154.7到165.7，然后到1点半全线封就开放了。好，那也许你当然记不得说。啊，到底你讲迄几公里、几公里，我来记，我记袂起来哈。我见你免记几公里啦哈。你只要记得就是它的范围，好，就是11点20分到12点20分这几点钟哈，
就是冬奥跟南奥

0: 有管制。然后再来呢，12点半到1点半就是和仁到崇德。好，这样子记起来了吗？应该这样比较好记了哈。归公立哈，啊这为 kilo 啊，你记没记了嘛？给你有记归档啊，归档品上面收在，这样就 OK 了。好的，那么再来的话呢，像台九丁的话，目前呢整个路况都很好，白天晚上都很 OK。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也都很好的。台十一线花东海洋公路呢，那个一桩也蛮好走的，因为主要呢是海洋公园呢，在8.2到9.1 K 的路基修复工程，但是它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呢还是呢可以顺利的通行，而且呢路非常的宽哈，一个车道就很宽了。那再来台23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呢在富里的小天祥7到7.5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不过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休息1小时的，然后没有管制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的路段，这在玉长公路，同样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5点的进行边坡工程，那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好，那遇到了这个周休的连假的话是没有管制的。 OK， 好，这是会诊整个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让大家明白了解的。现在时间快要很快了，剩下12分钟了，现在是9点48分。记得朋友们有路空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麻烦大家呢记得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呢只要呢转7，我们就可以接听到您的电话了。感谢大家。
1: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2: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3: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1: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2: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3: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来回到现场，时间到了9点50分了，咱准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哈，这部都要结束啊，然后来听好听的歌曲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文章他早期呢刚刚发行专辑的这首《365里路》，好久没听到了。

365里路，来，你走了几里路呢？哦，如果一天一里路的话呢，一年就365里路哦，那十年就3650里路了。那你走了几十路？算一下，呵呵，那来看看时间呢？现在呢，已经到了9:55了。那今天节目呢，同样呢，还是过得非常的快哈。每天我就觉得看日子、看时间，数算着，然后跟大家报时、报时呢。然后不知不觉报完之后，跟大家说：“哎，我要下节目的时候，咻，这里3点钟哈，真的是很快的就结束了。不过呢，我想快慢都不重要，重点是平安很重要，对不对？你是不是很平安呢？是的话，当然最 OK 的。行车安全要注意了，各位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随时还是可以打电话进来哈。那等一下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呢要交棒给下一位幸福列车长了，所以呢，各位。”好，等一下有路况一样开始播0800-000-123，都会有人在空中持续呢把路况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哈，只要你打通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感谢大家，那么愿大家一切平安，都能够小心开车的哈。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陪伴你的醋笔桃味，我是蓝琪。最后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的《会过去的》，是的，时间都过得好快哦，明天见。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7.2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先前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6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5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

0: 蝴蝶飞舞耶。
1: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柑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2: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柑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2: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0: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0: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

Don't stop。我们来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在中横东段，也就是河口到天祥这一段呢，有多起的灾后复建的工程。那么分别是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洞口，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以及进横隧道西洞口，还有西畔和宁安桥，这里总共有七个灾后复建的这个工区哦。那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呢，当我们白天中横东段五个时段放行的同时呢，这些工程呢也都会停工哦，让所有的车辆呢路面净空之后啊，让所有的车辆都可以安全的通行哦。它的指标呢，它的这个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现在的10:00，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么这个封闭的路段呢，是从河口一直来到2000多公尺高的官员这个地方啊、哦。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在正值暑假期间，那当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到中横公路来剃头的时阵，来到太管处的辖区内，为了游玩，为了登高哈，为了避暑的时阵啊，在这里都要提醒你啊，要注意一下这个工区的时间呢、哦。为什么呢？因为啊。本来你想说哦，你的放行时间啊，结果你错过了，你可能就在九曲洞这个地方，那结果你错过了放行时间，你就要等到下一个，你就必须要在这里痴痴地等，你了解吗？就是这样子啊、哦。好，来，那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你啊，为了配合马滩西桥梁的复建工程、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那么一直到8月9号啊。晚上好，这个晚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都有实施这个管制啊、哦。那么东澳到南澳呢，晚上的11:20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好，也就是123.4以及121.8北上先封闭。那么到了11:30，十分钟过后全线封闭，从113到124全线封闭。那么到了12:20，就是说这个运钢的车子过了以后，12:20，哎，全线开放。那这时候他们不是要继续往花莲方向走吗？对，来到的和仁跟崇德，12:30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管制点呢就在165.6。到了12:50，啊，那个整个车子过来了，对不起，我们就要开始实施全线封闭154.7到165.7，那之后1:30全线开放中，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夜间，为了要运这个钢梁，这个复建桥的钢梁哈，也真等你知道哈，这哈，那不给你关这些不要多，因为你不要多回家啦哈，所以呢，请大家就注意一下，这关这时间也到8月7号哦。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在花莲端的部分，中仁隧道有个预告，8月10号下个礼拜一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1点，中仁隧道呢有一个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啊，那么它是这个先北后南，8月10号是中仁隧道的北上线，好，这个大家要改走台九丁。因为要做交控设备的管养，所以北上先单向管制封闭，那么第二天礼拜二、啊、就会采南下，同样的时间南下的车道封闭，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花莲段的部分呢，目前啊，在我们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复建工程，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台九厅的部分呢，9公里路段的9.4K有一个横向的箱涵施工，那么现场到傍晚的5点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花东公路在瑞北的路段有台铁的高架桥正在施工中，右侧车道全天候封闭，这个工期会到8月底，指标是在台九线的253.5公里处，台十一线的大坑。

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8:00到9:01，这里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是整点放10分钟的。那么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有一个景观工程，五权大楼的轩辕路以及富裕精华大楼的中和街和这个中华路口，这个在拆除，所以中和跟荣正街目前是封闭的，所有的车辆必须要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0:46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哎呦，来地方大小事呢。
1: 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0: News。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新闻听看你的头条，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来，我们来说到我们南区的交通交通部在花莲的偏乡开办了幸福巴士，其中呢，富里乡今年上半年总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总里程数，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对于幸福巴士的使用意愿呢越来越高了。富里乡公所也表示呢，幸福巴士的开办是为了要提升偏乡的公共运输量能，方便大家民众来就医就学。那说到这个富里乡呢，全乡大概只有9377人口数那但是呢，根据统计，在去年富里乡幸福巴士服务量呢，已经达到了33985人次，行驶8759班次，总行驶里程达到了17。

1481公里。那么到今年呢，到六月底为止，这个幸福巴士的服务人次已经达到了29815人了，那也超过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里程。这表示说呢，大家在使用幸福巴士服务范围跟搭乘使用率都提高了。那么说到这个富里乡的幸福巴士呢，它有两条路线，其中呢，富里乡提供了全乡全村预约，也就是说可以从富里乡往返玉里市区。那么因为这个富里乡距离台东池上的生活圈也很近，所以台东县也提供了富里乡民往返池上的医疗院所、学校跟市场的接驳服务。那么富里乡公所也表示，从去年开始可以协助民众带领医疗院所的处方签，那么今年再度的推动客货共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么也协助居民运送生活物资啊。说真的啦，这个对于我们偏乡地区来开放这个幸福巴士，来提升偏乡的公共运输量能，那么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不管是就医就学都是方便多的。那当然这个运能一打开，就是要大家使用率高，使用率高的话呢，哎，那这样的一个幸福巴士啊，它才能够长长远远的开设下去，你说对不对呀？

好的，还有一个哇，这现在就恐怖的呢。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哈，第侦三队经由长期的布线缜密的搜证，成功的掌握好几处跨区域经营的网路牵赌跟暴力讨债的集团据点，同时也报请了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那么拿着法院核发的搜索票跟拘票呢，跨境远赴到高雄云里展开了扫荡，成功网检了这个犯罪组织，一举查获主嫌。和共犯呢，总共有七个人到案。哇哇哇！我们的刑警大队真的要跟他说，好棒棒，好棒棒哦！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呢，专案小组在执行搜索现场。因为他们拿到了法院的核发的搜索票跟拘票，所以呢，他们跨境到了高雄，到了云林。那么在搜索现场的时候，依法查扣涉案的证物，包括手机啦、赃款呐、银行的存这个掏走，你知道，还有桌上型电脑、笔记型电脑、奔票借据、讨债文宣等等的证物。那么把这个主嫌连同共犯总共七个人逮捕到案，全案依照违反组织犯罪洗钱防治法跟赌博恐吓等罪嫌，将这个犯嫌移送到地检署侦办。那刑警大队也说，这一次的

行动完全是靠着专案人员抽丝剥茧，跨区联合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还有高雄市政府刑警局的这个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同作战，发挥了跨县市联合作战的威力，顺利将这个犯罪集团给一网打尽啊。不过呢，从这个案件里头呢，也要来呼吁我们的民众好朋友，警方说啊，这个网络牵赌还有地下借款呢，这个陷阱是很多的，它往往会伴随着暴力讨债跟高额的利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或者是因为吼啊，这穷穷的被爱钱啊，唔才被安那吼啊，已经要钱要疯了而深陷其中，以免危害自身跟家人的安全。那么警方也呼吁，如果你发现身边有疑似非法牵赌或者是暴力讨债的，请立刻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治安的秩序哦。所以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朋友哈，那亲家被救济也是真的啊，真的不要因为一时贪念或是网络要去借钱要小心，因为网络牵赌、地下借贷陷阱重重，要很小心呐、啊。万一若遇到暴力讨债怎么办？还有那个利息很高怎么办？

后立县警察局呢，近几年来积极在县境内的连外道路还有重要的路口设置了监视录影系统。那么到去年底，已经在全县呢设置了5199只的架头，那其中有263只车变镜头。不过呢，审计室在最近啊审核发现说，哎呦，啊那个全数的设备只有1049只镜头，有没有超过？

过五年的使用年限，也就是说，只有1049只，哈，是不贵期耶。啊，其他的贵期率哈，竟然超过了近80%呢。那其中有1850只，因为使用超过五年未满10年，哇，这个不得了哈。还有那个一根哦，77只一根使用超过15年了。那么因为呢，这个审计师发现有263只的车变镜头，大部分分布在花莲市区跟吉安乡人口密集处。那富里乡啦、光复乡、丰滨乡、卓溪乡、中南区的乡镇数量呢都低于10只，那万荣乡更是1只都没有，所以恐怕会成为警方追查犯罪死角。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好的，警方也说这个县境内的监视呢镜头呢比去年减少32只，是因为科技持续的进步，那么镜头的话数就越来越高，拍摄的角度也越来越广，部分大路口原本可能有5只以上的老旧镜头，那么汰换之后只剩下1到2只的新镜头的拍摄，所以总数持续下降都是正常的。不过今年也会争取2440万元的经费，预计要汰换这个210只老旧的录影监视镜头，同时也要新建置125只的车变镜头，那么还有那种所谓的侦摄全景镜头，希望能够达到建置完善车牌辨识路网、强化监视器、侦防犯罪的功能目标啊。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哈啊，来那个选工啊，我们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看过？哎呦，啊，有些没有用是吗？不会的，很快就会把它补齐了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路口的时候，那大家呢，千万哈要守法哈啊，千万哈开车要安全哦。时间来到10:30，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儿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5: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住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4: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

0: 前，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2: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3: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2: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全全说明天气状况。全全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吹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具备用。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粉风的现象。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6: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5: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6: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5: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7: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6: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5: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7: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

0: 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4: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4: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3: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4: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3: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4: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5: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0: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5: 老宅延寿？
0: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5: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3: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5: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0: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3: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警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分 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在我们台三十玉长公路的4公里处，也就是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哦。那么现场到8月底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的状态啊。那么台二三线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处，则是有边坡挂网的工程，那么现场也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同样的，中午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这个工期会到8月24号。至于在我们台11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2到9:01公里处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那么再来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台北山中环公路了，台8线的中横公路，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的我们台北山中环公路，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中横东段隔口到天祥会在中午12点。那么另外呢，今天晚上请自意了哦，今天晚上南澳到和平124到145，这里呢有隧道里头的交控设备的管养工程，所以呢今天应该这么说，不是说晚上，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点，南澳到和平又

侧的紧急车道会封闭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留意。那比较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配合马滩西桥梁的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的需求啊，所以和仁到崇德东澳到南澳啊，晚上呢都会有实施短暂的全线封闭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和仁到东澳到南澳呢，短暂封闭时间会在晚上的11:30，那么和仁到崇德呢，则是12:50到凌晨1:30会实施短暂的全线封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Seven 的7。今晚上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阿福的这首《给我一点爱》，来自1998年。发行在想一天就可以想你到永远的这张专辑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哎，你知道我今天在听这首歌，我就觉得啊啊啊啊，好听啊！

华语歌曲大概就是你知道吗，大部分都是重节奏的，然后那个歌曲呢就哇，你看听起来那个音哦，在咬字方面就是比较是全实的重音哦。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这首歌曲，别在伤口撒盐，来自张惠妹。

发行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别在伤口撒盐》，在那个年代，哇，一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连去买个衣服都听到这首歌，还记得吗？接下来我们要上菜喽。

上菜了，上菜了！哎，各位郎客，明天是立秋哈，立秋就秋天要来临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来来，先让自己的身体哈，哎，就先等啊几嘞哈。今天来介绍呢好吃的蔬菜汤。我今天以南瓜当主角，你知道最近呢、在菜市场，你就会看到那种很小很小的南瓜，那个名字叫贝贝南瓜。我告诉你，那个南瓜我就喜欢，因为它小小颗的，所以呢你不用一次呢就要煮那么一大颗，就这样小小颗的很方便呐、对不对啊？也许呢，你们家人呢，大概呢两个人或者是三四个人，哎，一餐就一颗这个小小南瓜，你就觉得煮起来很方便，对不对啊？好来，今天我想来介绍呢，就是好吃的南瓜料理汤，请你准备好南瓜、高丽菜、番茄，那么喜欢吃什么菇就放什么菇，那我们再放一块豆腐，然后再准备好一些那个小玉米啦，还有小白菜啦，再放一点盐巴。我跟你讲，你煮起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好吃。你把所有的食材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切丁的切丁，豆腐给它切块，然后高丽菜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用切的，我们用撕的用掰的，你知道那个高丽菜它整个都是有那个纤维管嘛，对不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看看，你用剪刀剪的，用菜刀切的，跟你用手掰的出来的高丽菜一样都 不一样，就是很好吃哦。那高丽菜有分品种，我后来才搞清楚什么样的高丽菜最好吃，你知道我喜欢吃雪脆，雪脆吃起来呢就是它脆脆的哦，雪脆的甜度也还不错。初秋呢就是吃起来就是那个高丽菜的叶子比较软，所以呢你也可以试看看。高丽菜有两种品种，目前啊在花莲的菜场上哦，那你不妨也可以试看看。那小白菜呢就把它洗干净，把它切断了、小白菜呢你不放也没关系，为什么？应该一个鲜啊娘啦哦。那请你准备好水，水滚了以后先把硬菜先放进去，像我们不是准备好玉米吗？那玉米先放进去里面煮，高丽菜也算是硬菜的一种，因为很耐煮。那就要看你是要吃软烂的还是要吃硬的，反正放进去。那接下来放南瓜，放番茄块，放盐巴，盖上锅盖大概煮3分钟。那接着呢再把软的食材像菇类啊、豆腐啊、白菜啊，就把它煮到滚。那搅拌一下，水滚之后你就可以熄火。那我们再放一点盐巴就行了。你说这样的菜汤啊，当然啦、你要掺淡薄啊这个香油啦，或者是芝麻油，或者是一点点的橄榄油，要不然的话，小白菜你也不可以油的时候，哎呦。下下吹气加嘞，牙齿碰到那个小白菜，如果没有干，以为先，哎呦，你刚刚那牙齿，哎呦，那嫩起有没有哈？所以你要放一点油。那既然我们今天要介绍南瓜，南瓜还可以有一个做法呢，就是你南瓜再加上百香果。那你说哈、现在哪有百香果？你可以买百香果酱啊，然后放一点白醋、柠檬汁啊，然后再放一点砂糖跟盐巴，你就可以做凉拌的百香果南瓜。这也不错啊。那既然要提到这个南瓜，我告诉你，问你哦，你买南瓜的时候，你买回来，那你的南瓜基本上你会削皮吗？我削呢，我真的削皮呢，因为你知道它在篮子里面，你要怎样？你讲露露的好，不要不要，它在篮子里面，不要，我会削皮。好了，那请你准备好南瓜之后呢，你也可以放一点蒜头啦，还有玉米粉、葱花、胡椒粉、酱油跟一点点的油。那首先呢，你南瓜切断以后，我今天用的就是贝贝南瓜哈，你把里面的籽切掉，然后再切一小块，然后呢，你把所有的调味料拌匀啊，这个拌匀之后要做什么？我们调味料就有蒜头、水啊，或者是米酒也行，然后再放一点玉米粉、葱花、胡椒粉、酱油跟食用油，然后你把它拌完之后呢，那个葱花最后才放哈。反正你就要放到烤箱里面去烤，烤出来之后我再撒葱花，或者说你烤的时候也放葱花，出来的时候我再撒一遍葱花。哇，总而言之，你烤过用气炸锅，现在气炸锅大家不是也都很方便吗？对呀、你可以试看看啊。然后呢，就这样你拌匀的放到这个气炸锅里面去给它炸一下。哎呦啊，不知道为了什么，哈哈哈，这道很简单的食材就这样做起来嘞，很好吃哦，你不妨来试看看哦。来吧，听歌继续。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李永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虎口到虎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128.1公里过苗栗的路肩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91.6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三号北上137.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43.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天恒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天恒中医师好。
1: 宋文杰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有没有觉得一年比一年热，今年还颇热的嘞？
1: 是吧，因为刚好今年是丙午年嘛，其实我们都说是个火热之年，是一个热气冲冲的年份。其实这几天门诊因为中暑这个原因来求诊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
0: 中暑会有哪一些的征兆？
1: 譬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然后做起事情来提不起劲，或者甚至觉得食欲不振，那甚至有些人会出现一些肠胃道的症状，譬如说腹泻啦，就是拉肚子啊，甚至就觉得其实他也没吃坏什么东西，但是身体上呈现一个是脱水，然后甚至于他的小便量可能会变比较少。其实他这种症状非常多种，我觉得暑气暑热这件事情除了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可能会有些人产生胸闷、头昏或者肠胃道这些症状，甚至情绪上其实会变得比较容易起伏烦躁。我记得姐姐那时候上礼拜来一对就是母子，然后她妈妈觉得她儿子中暑，她觉得我们家小朋友总是心浮气躁，下功课都没要乖乖下这样子，旁边的阿妈就在那边说阿嬷啊，一贫穷行动安内啊，又不是只有现在才有。然后小朋友就反吐她妈妈说啊，妈妈，可是你这段期间脾气也很暴躁啊，会被你也中暑了。我觉得中暑这个症状，因为刚刚罗列非常多，有其实肠胃道也有精神上的问题，甚至有人确实因为中暑而影响到他的失眠。因为气耗散过多的情况下，让他的睡眠品质变得很差，就是他会觉得他很累，他睡眠时间变长了，可是依然会觉得睡不饱的那种感觉
0: 呀。
1: 其实症状非常多种了。
0: 以前我们中暑头咖啡刮痧一下就好，但是如果有那种心血管疾病的，比方说有在吃降压药的朋友，他可以刮吗？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刮痧会建议民众可以轻柔的刮痧就好了，因为第一个啦，现在民众皮肤很细嫩，其实你过度的粗暴去一定要粗痧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跟他的生活环境会有关系。譬如说这个人他平常就是一个缺少运动的人，或者说他长期喜欢吃冰冷的东西，其实他的痧反而不容易透出来，其实反而不容易出痧。因为民众对于刮痧的概念就是我一定要看到有那种紫红色的痧出来，这才叫刮痧。其实刮痧这个动作我会讲求说借由刮痧的方式让毛细孔稍微有一点打开，让气可以原本闷在里面的气可以热，或者热这件事情暑气可以透出来，借由毛细孔刮痧的方式让这个暑气暑热可以透出来。所以出痧这件事情它只是让微血管稍微有点破裂，不一定说每个人刮痧都一定有痧出来。假如说他长期饮食生冷的人，或者是比较一个气虚，久坐在常处在室内的工作者，其实他的痧反而是不容易呈现的，但不代表中暑刮痧这件事情对他是没有帮助，只是说他的痧的呈现可能不像于那种比如说长期在酷暑在外头工作的工作者，就是大汗淋漓那种，他可能出痧的程度就会比较快速，因为你只要一刮，他毛细孔打开，他热气就可能就透出来，所以他的那种微血管破裂的那种红色的痧，其实很容易就会呈现。
0: 因为我们担心你在刮痧的过程里面微血管破裂，那很怕说如果有一些斑块啊，那它随着血液循环来跑的话，给它一塌掉，你知道？
1: 所以其实刮痧之后，我们的味道就蛮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刮痧之后要让民众适当饮用温开水，而不是冰冷水。就常温水当然可以啦，但是我们会建议说，我用一点温开水，让他的身体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新陈代谢，用水液的流动去代谢。那第二个就是说，刮完痧之后不要马上去洗冷水澡或者是去游泳，因为这时候你的毛细孔是打开的，所以我们不太建议直接去直接冲澡。那第三个当然是说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会建议刮痧的地方只是大有学问，像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不太建议你去大量的去刺激它，比如说我们在心筋的地方，就是我们心筋不是在走在我们小指头的内侧嘛，对，那这时候你去刮它的关节处，就是譬如说手肘内侧关节的时候，这个地方你不要太大力的去推揉按压，对，因为其实这时候反而是一个过度的刺激，反而是不好的。
0: 南宫刮痧爱刮。

0: 刮有过，那刮无过，就是说你如果没刮出来的话，只有刮一半的这种呢，身体会更难受。
1: 这其实就取决于那个时间，因为还是在于说民众对于那个沙的概念是，他只要看到那个红红的一片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个有出沙，这叫做雾鬼。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沙还是取决于说他，就是他生存的环境，他的饮食作息。假如说一个是长期过度疲累的人，他本身就不太容易出沙，那气已经够虚了，你这时候看到红红的沙，你老实说，你只是把他的皮磨破而已
0: 哦，
1: 就是为了得到你想的沙而去把他的血管用破，其实这时候这个人反而是更不舒服的。但是假如说像是比较肌肉壮实的人，譬如说一个很健康正常作息营养均衡的小朋友，假如说他是体育课上完，觉得好太阳太大了有点热，因为现在教室很多都有冷气嘛，其实在温差变化上有的确中暑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因为身体对于外界温度的调节有点失衡的。那加上小朋友可能回到教室之后马上喝了大量的冰水，其实这样状况下我们就说有可确实中暑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这种情况下你去刮痧，比如说我们会再处理它的肩颈，最常见就是在肩颈的地方会做拔罐嘛，就是做刮痧。这时候的确它的痧会很容易就呈现出来。我们因为我们中暑分阳暑跟阴暑嘛，那对于一些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比较气虚的患者，就是他本身是属于阴中暑的变身属于阴暑型的患者，我们可能就不用刮痧去处理，我们大部分就会用针灸的方式，因为这时候你要做的是轻微的泻完之后我们再做补的动作，就是OK 要帮他把气给补足了，所以其实这时候我们做的反而不会是刮痧，反而会用针灸的方式去做替代。
0: 我还有一个很想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这个不晓得这样问对不对，就是我们人中暑是因为我们的血液发烫吗？
1: 应该是说中暑它本身就是一种外邪，就是外感，所以它因为我们暑气的关系对于我们的人体造成比如说气机的不通畅或者是热的闷在里面的，其实我们讲我们说暑邪去影响的身体，所以你说血液在发烫应该是说血液它像是个载体，但是热这个气啊是闷在里面的，所以它没办法透散出去。的确这时候一感觉好像有点热气闷在里面，气郁的那种感觉。那这时候你去做刮痧，很像一个闷烧锅把那个气给泄出来了。那当然这种沸腾的状况，包括像我们身体的最感敏感体温，它当然就会降下来，抓到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
0: 以前呢，也都会透过 YT 啊，看一些外国人在热浪来袭，越热的时候，他们就越喜欢到沙滩上做日光浴。外国人他们会中暑吗？
1: 我觉得跟他们的作息很大的关系啦，因为其实外国人他们大部分从事都是户外运动居多，相对于我们台湾的主要大众来说，大部分都还是在室内，就是一进来就开冷气，因为用电方便嘛。然后饮食上大家都会喝个手摇饮，这个普及性很高。所以相对来说，外国人他们有运动，对于这种温度的调节或者水液的代谢，本身就比我们好很多。这段时间民众会来我们诊间说询问三伏贴是不是要开始在做啦，因为毕竟前阵子刚大暑刚过嘛，就有个小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因为妈妈都会教他来贴三伏贴，然后他就问我说可是为什么国外小朋友不用贴三伏贴？国外当然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中医，所以他们没有想要贴三伏，没有贴出来三伏贴这个概念，但为什么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我们说保健的知识这样。然后我后来想想对，因为第一个像回应主持人刚才说的，他们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去做日光浴曝晒，其实三伏贴的概念其实也有点类似像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就属于在一个天气最热的时候，然后去做，比如说我们说把药饼中药温热药材贴敷在我们穴位上面，我们有时候在贴敷穴位之前我们会做所谓的开穴开背，我们会用一个红外线灯照患者的背脊，因为我们背脊有十二经络的一些五脏六腑的对应穴位。可是我在对于小朋友来做这个三伏贴之前，我会先用红外线灯照拂他们的背，原因是第一个是因为他们长期处在冷气房的情况下，其实小朋友他们背脊其实都非常的紧，就是这时候你就借有点像是开穴，我们把他五脏六腑的气机先用温热的方式先让他的气机开始有流动。因为像小朋友其实补习班作业也多，其实他们其实运动的时间其实少很多，后来一问之下可能一个礼拜才三四堂体育课，甚至有些课程体育课时间是拿去上课的，就是上其他课，所以其实运动时间其实大幅减少了很多，所以他其实身体的我们说阳气的推动这个

0: 效能，这个动力其实变得很少。
1: 嗯哼，
0: 所以 遇到这种小朋友的状况下，我就会在他贴三伏贴之前，先用红外线照拂他的做背脊的地方，先把他的阳面，我们体有分阴面跟阳面嘛，就是前侧是比如说肚腹的地方，我们说阴面，那背侧的地方是阳面。我想我会先把他的阳面的部分，先让他气机稍微流畅、流动稍微顺畅一点，然后再做穴位的温灸。
1: 嗯哼，
0: 所以你这样反推，就是像这些外国人他去做日光浴的时候。他不是都是先趴在那个就是沙滩上的，然后背脊就是有这样子太阳照射下来。
1: 哦，
0: 欸，对耶，
1: 紫外线呢？
0: 概念紫外线是不好的，对大家的皮肤会有暗沉的一些问题，黑色素问题。但是撇开这个皮肤上的伤害，嗯，他们好像这个概念很像我们中医所谓的温灸的概念。
1: 哦，
0: 有没有？就像我们在国术馆中也是叫温灸啊。那我们在三伏贴的时候会请小朋友，欸，在他的阳面上会做开穴的动作，就是观念很像。对，我就觉得说，欸，这样想一想，好像这些这也是他们自己的保健方式之一啦。
1: 啊哈，听医生这么一说的时候，觉得嗯，好像夏天也是要晒一下太阳咯。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请教一下天恒中医师哈，黑狼啊，当地丢刷的时阵，他会不会流汗？
1: 会，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带汗出，就是整个汗水沥沥的。但是当他脱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他的汗水当然会骤减，就是减少很多。那除此之外，他可能在譬如说小便的量也会因此而减少，譬如说尿液会变得比较黄。但是有几种状况，就譬如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气虚的人
0: 哦。
1: 就是说，或者说他平常的饮水量就已经很少了。
0: 嗯哼，
1: 我说本身的饮水量当然就很少情况下，他流汗的量当然就不会说整个很大汗出。那只是说身体可以透过流汗这件事情做适当的散热，进而去调节他的体温。
0: 嗯，身体自己也会说话，没有注意到时候他的汗就流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叫中暑，叫热衰竭了。
1: 哎，确实哦，因为还是有些民众会习惯参加一些路跑比赛，比如马拉松。其实这样的状况下，有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民众会有产生所谓的热衰竭、热痉挛。严重的脱水情况下，其实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那这时候严重的状况可能要需要送医院。所以其实中暑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小觑啊，它小则可能只是轻微的症状，就是比如说口渴、大量流汗、身体的疲倦。但是它严重的情况下会过度的脱水，那也有可能造成热衰竭，甚至你的脑袋会因此而宕机。所以其实中暑的状况应该说有轻微的也有严重的，所以其实不能忽略。叫它暑邪，它就是像伏暑一样。所以说伏暑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现阶段感觉到中暑，它可能会潜藏一段时间。之所以潜藏一段时间，就是它会让你，譬如说你假设你的暑气真的透不了，或者是说你真的气的耗散过多，那它可能会跟你共存一段时间。可能有些人说，哎，奇怪，中暑症状已经处理过了，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人还是一样很累？那确实这时候我们就说，你这个是属于中暑之后的调养。那就譬如说可能要适当的补充水分，或者是说，哎，你平时除了水分补充之外，我们会给他一些电解质，可以适当喝一些运动饮料平衡电解质，就补充一点盐分啦。除此之外，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可以多吃一些能够生津，就是生存的生，然后津是津液的津，譬如说像麦门冬啦、玉竹啊，就是中药材这些。有些民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白木耳？我说可以啊，其实这些有感觉让狗狗有胶质的东西，其实这时候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生津的效果，甚至煮一点莲藕茶。有时候我们民众会用一些莲藕粉拌一点黑糖、红糖，我说这也可以，因为它这个第一个是好吸收，那确实它也有达到生津的效果。因为这时候过度的脱水下，有时候水分脱完之后，补充水分其实有时候胃肠它没办法直接吸收，而这时候你可能要我们说补充一些比较有滋润的东西。先把干掉的土壤先让它滋润过后，你再把水给倒进去，但那个土壤才可以因此而吸收饱满的水分，不然它很容易因为土壤过干，但水分当然就流失掉。那我们胃肠也是如此，这时候吃一些生津的东西是 OK 的。
0: 还有一种说法，这是老周谁那里讲，我不晓得对不对，就是那个莲藕炖排骨，炖好一拜拜拜，甜甜甜，说这样可以帮助利尿。
1: 确实啊，我们除了莲藕炖排骨之外，有时候我们会说，它某种程度也可以清暑热啦。那因为莲藕它本身就比较可以解暑。那除此之外，我都会说，不妨可以再加一点莲子。
0: 莲藕排骨加莲子？
1: 对，因为它其实整个都是很多莲和系列的。其实莲花这个东西，荷花这个东西，它整个整株都可以用，甚至它的荷叶，它我们有时候会把它拿来煮茶。跟薄荷起来煮茶，它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很清暑、稍微会清凉的作用。除此之外，它本身有解暑的效果。像花莲不是会喝那个荷花茶吗？
0: 对，莲花茶，对。
1: 对，那个其实也可以。那再来，我们说除了莲藕，然后莲子它本身是针对脾胃，所以我说它整株花其实都可以使用。但为什么会加莲子？是因为当我们有出现一些肠胃道症状的时候，莲子它是很好去固脾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说你可以把胃肠想成一块肥沃土壤，当它因为你过度的脱水之后，它变得很干，而这时候你除了把水分补进去之外，你要有一个固色的滋润的作用，那这时候莲子它就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譬如说我们比较坊间常听到，譬如说四神汤，是里面只用的就是莲子，它本身使用的茯苓啊、莲子

0: 这些都是可以、嗯、我们说保卫我们脾土，照顾脾土。
1: 在煮莲藕汤的时候可以加莲子，但是我第一次听过，我都是在里面放薏仁啊。
0: 薏仁它本身是比较利水啦，可是有时候我们是说、哦、补跟泻之间你要把它取得一个平衡
1: 啊、
0: 哦。对，所以我说如果像是带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就会建议、欸、不妨你可以里面酌加一点莲子，而且这些也是当季的食材、嗯、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嗯
1: 哦，所以各位不妨试看看，今天又学到了一道汤品哦，莲藕排骨汤里面可以放莲子。那如果吃素的朋友呢？
0: 这吃素的朋友其实把排骨把它放掉，换成豆腐，或者是甚至我说你可以补充一点腰骨，其实也是 OK、
1: 哦。
0: 对，腰骨其实炖汤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哦，第一个是口感，那当然腰骨其实坚果类有丰富的 omega 3， 一些氨基酸补充也是不错的。
1: 腰骨可以拿来煮汤哦，
0: 但有时候遇到一些毒素的患者嘛，他会问我们一些，哎、欸，比如说煮个黄金虫草汤啊，这些就是会引用一些黄金虫草之外，可能会搭配一点玉竹啊、黄芪这类去炖汤。
1: 是。
0: 有时候他们就说：“哎、欸，这个汤头喝起来清清淡淡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增加它口感上的刺激？”我说：“那你不妨可以放一些腰果。”然后他们有时候吃素，他们会再放一些素丸子，所以这样搭配起来，那个口感上，举豆腐啊，炖，比如说油豆腐，其实口感上是不错的。
1: 哦，我下次来弄腰果煮汤看看，我没有这样煮过。那也就是说，像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喜欢吃蔬食的朋友，然后用水煮菜或者是水蒸菜的朋友，也可以在里面放腰果咯。
0: 对啊，因为腰果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它的 omega 3是比较少的，但是它的 omega 6是比较偏高的，它里面就是所谓的必需脂肪酸，
1: 是、
0: 它对于身体的免疫功能啊，所以其实是比较好的。有些喜欢吃一些黄芪啊，或者炖汤的朋友，他们最常是用黄芪炖汤嘛，但他们会怕，假如放了腰果之后会不会火气比较大？
1: 嗯，
0: 就是炖了汤之后呢，会不会比较火气大？我就说其实还好啦，因为第一个是。你的腰果它并不是主角嘛，所以你放的量是不会太多。那我说你如果真的怕火气大，那你顶多我们可以放一点我们刚刚说滋阴，譬如说我们叫像麦门冬、玉竹之类的，去把它平衡一下，其实这也就 OK 啦。甚至是说你可以再放一些比较清淡的，比如说豆腐，比如说还有比如说白菜这类，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在于那个口感上，大家还是会喜欢有那个咀嚼嚼嚼嚼的那种感觉、
1: 哦、就是那硬硬的嚼起来脆脆那种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哎、
1: 啊，你如果用煮汤的话可能就失去了那个感觉。这样
0: 煮汤其实反而我后来有访问那些他们在煮的，他们说其实腰果其实炖久还好，不至于说到太软烂，它不像莲子一炖就哎稍微会软软或硬、他们就可能比较在比如说大火煮滚了之后
1: 是
0: 哎、然后再把它放下去焖，我觉得好像这样确实保持它的口感。
1: 哎、欸，这我真的要试看看，煮看看哦。那这个夏日消暑的汤品，我们又多学了一道了。再次谢谢天恒中医师喽，
0: 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的话，我就要去银行登记啦。有结朋友啦，我要做。
3: 他有朋友
4: 啊，没
3: 朋友
4: 就好了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跟我的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听下条，我都蛮好骗，所以无人敢动出
1: 来。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民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民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6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全案一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之路口发生自小

0: 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3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2: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至自小客车沿兆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7名受伤。
1: 7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支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先来汤单元之前，我们要跟所有的好朋友先来提报一个比较新的路况哦。这个是叶先生，谢谢您。叶先生说，在自骑路达固湾大道青阳电工不多了哈，这很重要的。要青阳电不多的话，哒今嘛东西南北啊，大概都爱黑羊白羊配啊，你知道哈。所以提醒一下，在自骑路达固湾大道前的青阳电还没有恢复正常之前，请我们东西南北方的用路驾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您停、看、听，左看右看再左看，在路口停了三秒钟。再往前走哦，注意安全哦。在今天怕可以新来汤单元里哦，我想

然后先来导读这则新闻哦。这个新闻其实在这几天我也是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好，来，这个新闻是发生地是在台北市，在新北市的警察局10啊，接获通报，协寻一名离家出走而且有轻生倾向的女大学生。那么警方获报之后，立刻透过手机基地台定位掌握可能的位置。那么当时呢，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赶快就指派了线上的巡逻警力，在周边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第一次没找到，结果呢，在搜寻的过程当中，这员警好几次打电话给失踪的女大生，可是呢，电话要么没人听，要么呢就是被挂断。好，那后来呢，根据员警研判案情之后，认为要进一步的掌握当事人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于是就主动联系了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庭背景还有冲突的原因，要来厘清事件的前因 and 后果。后来听了爸爸说才知道，说因为这个女大生呢，她长期生病，情绪低落，随后呢，这个远景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要赶快调整一下我们处置的策略，就改用不打电话给他了嘛，因为你越打越生气嘛，对不对？那就用手机简讯，那用手机简讯呢传递关怀跟支持，透过温暖的文字逐步的呢跟这个女大生建立一场信任，好，短暂的信任，也陪伴这个女大生，帮她释放情绪，也让她能够感受到远景的关怀。最后呢，终于成功的引导到这个女大生到派出所。那么经由远景耐心的陪伴和劝导之后，这个女大生的情绪逐渐稳定，最后她愿意回家和家人团聚。所以呢，在警方的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情绪低落离家出走的亲人样态呢，警方也提出了请大家能够秉持三个原则：一问、二应、三转介，主动倾听陪伴，善用24小时免付费的1925依旧爱我的安心专线来寻求专业协助，同时也接受心理咨商还有情绪支持的服务，以避免遗憾发生。好的，1925安心专线、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如果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你刚好情绪低落到你觉得你快要过不过这个坎，你觉得你快要被负面情绪淹没了，1925安心专线，1995生命线反弹专线，1980张老师专线，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将自己的情绪说出来，在这个当下是有人回应你的。我说最近啊，为什么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家人有遇到那种长期吃那个慢性病药的，像我爸最近他就一直觉得他很不舒服，甚至他已经怀疑他在做那个射物线手术的时候，他已经好几次，最后他真的要当真了，他觉得医生没有把那个医疗的用品从他的膀胱里面捞出来，里面扣点五纱布，有刀子，有夹子。第一次我们在照那个腹部超音波，我陪他去的时候，我就说没有，里面都没有。第二次呢，那个检查师就告诉他，阿公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爸竟然很勇敢的告诉了医生说，他怀疑他的膀胱里面有医疗废弃物。你知道那个是一个
那是一个，你知道他排尿不顺畅，你知道啊？我觉得那个男生到年纪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

射护腺的问题。那据医生说法，这个是没有办法，男生没有办法，男生这一辈子你没有办法避开的问题。那你知道即便是开完刀之后，他也觉得他很不顺，排尿很不顺，可是从他膀胱里面看也没有什么很多尿，但就是那种感觉，这种感觉真的这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到。所以当我爸在吃药，他觉得他吃药没有效，那医生说那叫膀胱过动。然后呢回到家的时候，就看着他们，看着家人他们吃的药丸子，哇，每天哦不同种呢，哦，看到我实在看到会怕。我唯一吃的一个呢叫做血压药，是因为为了脑袋里面那颗血管瘤怕它长大，那医生说为了要把这个血压长期控制好，所以我只有唯一吃的一个就是那个降压药。但是那我就已经觉得好烦耶，但也还好，但我又想起我们家里的人，他每个人在比，而且还有那个药盒啊，那三餐要吃几颗这样，哇塞，看得真的我不会讲。我觉得如果是长期疾病的患者，其实久了加油害生，你知道哈，那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呢？于是我就开始在搜寻相关的资讯，因此也透过今天的这则新闻，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生病这件事。每个人一定会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而这种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沮丧、低落，甚至生气、不耐烦。一般生病康复之后，就能够回到原本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罹患了慢性病的朋友，他可能必须跟时间、长时间哦，跟疾病相处，这个心理压力不会消失。大部分的人其实不能够理解长时间跟疾病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面临想帮助对方又不知所措的状况。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跟所有的朋友来聊，这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想和您聊的，那就是如果你是生病者本身，面对疾病的时候会感到孤单，即便是你在亲近的家人，他也不了解你自己正在遭遇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身体实际不舒服的状况跟程度，有时候他们的回应也会让生病中的你感觉委屈。举例来说，身体时不时的不舒服，那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常常要休息或者是状态不好，甚至呢家里有爸妈，一方面关心自己，一方面可能又觉得是怎样啊，刚刚不是已经休息过了，现在还要休息吗？啊，不是常跟你讲叫你早点睡，你为什么不睡要滑手机？好了，身为子女的，也许你知道父母在关心你，但是听到这样的话，内心就会觉得自己委屈，而且不被理解。心里可能又会想，我又不是故意要生病的，或者是说，你们不懂我的痛。久而久之，生病的人可能就不想再找人倾诉，或者是说出自己的困难，因为不想再因为疾病被误会。所以如此一来，嘴巴越闭越紧，身边的家人就更难了解自己的内心状况，那个孤单感也就更加的强烈。于是因为带着那个浓浓孤单感，影响了面对疾病的态度，甚至变得消极。所以啊，走过那段历程的人会说，他后来发现当自己疾病康复以后，他发现在生病的那个过程当中，自己出现了一个盲点，也就是对方不了解并不等于他不在乎。这感觉像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很爱我们，希望我们好好的，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适当的表达，可能会唠叨，也许我们不喜欢这种方式，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在乎我们。所以这时候生病的人就要听懂

要练习去听懂家人话语背后的意思。你不要觉得听到对方说的话觉得就长音耶，不开心产生情绪，其实你要了解这句话的背后。

恢复之后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嘛，对不对？也不会什么情绪低落。但是如果是长期面对疾病的人，很多时候他的心情是没有痊愈的一天，只有想尽办法让自己维持，不要恶化。他不只是心情没有，包括他的健康程度。所以在心境上很大的差异是，生病的人，尤其是长期生面对疾病的人，他常常会觉得自己不是可以掌握自己身体的人，他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突然哪里痛，是不是有能力去面对突发的症状，如果身体状况不好，那么原本的计划可能就被破坏。因此疾病带来更多的未知，而且往往都是不好的结果。所以啊，你还记得吗？当时的 COVID 啊，现在不是又在爆发 COVID 吗？好，现在爆发 COVID 哦，不见得一定是发烧，是那种喉咙刺痛感哦。所以在当时像 COVID 爆发的时候，大家就很担心自己是不是高风险群，万一感染怎么办？致死率比一般高。于是呢，这种状况让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很害怕未知，而且你会觉得死亡离我们好近，好，因为未知而感到害怕。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只有认真的活，就不会担心死亡带来的遗憾。很多时候面对疾病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有人关心自己，另一方面又不想惹麻烦拖累别对方。其实这样的想法很真实，当状况不好的时候，希望有人可以照顾我们，支持我们，可是内心也知道自己不可以也不可能一直依赖别人，所以会告诉自己不能够依赖而推开对方。所以你知道呈现出来就是一种很别扭的状态，有人照顾自己很开心，可是就一直碎念啊，卖麻烦啊，我自己也塞。所以啦，这个时候健康正向心态就很重要了。就是生病的人，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就让自己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吧。也就是说，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人善待的人。与其想要渴望别人的关心，又不断的推开对方，不妨把精力花在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其实啊，我这几次因为会陪我爸爸去看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不到。那以前因为我也没跟他们住啊，以前不知道他们生病看诊了是怎么样啊，而且你知道到医院等好久好久，不是看病久，而是在等待进入诊间的那个时间有够久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在等待的时候用性格也来还，那后来就觉得我已经找到方法了，我知道可以如何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滑手机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然后呢我甚至呢可以买一颗饭团然后给我爸吃，然后就帮他解决了他的午餐哦，就这样。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你刚刚有安全感是这样，你有吃饱好，然后再来呢，那你也不会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刚刚压榨，你也可以自己找消遣，你知道吗？那是不可能说你病医说一边在等医生的时候一边在精彩，是不可能。但是你可以在你有没有，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那个等待诊间的时候要恰碰谁，嘿，我是不知道。但是你到了医院，你就看到一群人满满比菜市场人还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现代的人，尤其是有了那一点年纪，我上次去的时候就觉得说，第一次陪我爸去看诊的时候，我觉得好夸张，连要等待批假拿药的，要拿药都没有位置可以坐，只进那个大厅哦。那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是在看哪个人是有人陪的，那领药的那个人是患者本身还是他的家人？所以你就发现哦，你破病这件代志有人陪，还真正是很幸福。因为现在的人少子化，要不然孩子离你很远，都嘛是什么都要靠自己。可是有人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那你知道吗？医生也曾经说过一件事情，还心情难坏的人吼，啊，常常都安尼起毛，歹常常都安尼吼。

0: 有没有愤怒、恐惧、压抑的人，久了这些心理的负面情绪，它会转化成身体状况，让你的身体在不知不觉当中的身体发烧、关节炎、湿疹，或者是反复感冒。所以医生就在说了，如果能够学会觉察跟释放自己的情绪，透过正向的思考、自我对话，降低那个压力，让自己的身体、心理、生理产生一个平衡，阿妹卡比破杯哦。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同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26.7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4: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3: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5: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4: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5: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7: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5: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限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9: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8: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5: 取得了三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两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9: 登临换照新制五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两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两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8: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9: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大家，来，当你听到了这个音乐的时候，那就是代表，哎呦，加班啊哦。来，我们再来会诊一下我们所有的道路资讯。首先我们先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好，来，先前说在苏花公路 158.5 的大清水路段的故障车，现在状况排除了，谢谢大家。开车就这样，天气热，五油三水爱顾好啊，千万呢，你知道车子如果有一旦有年代的，有久远的时候，你建议哪较大，车子哪是做工嘛，先做阿公做阿嬷，年纪已经有了大概三几年车了，也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而且我跟你说，那中古车是这样，一会被派就派了，你也不知道当时被派。好，来，再来要提醒你一下，在自旗路的达鲁古大湾大道达鲁湾啊，达固湾的大道口，这太阳天游玩那个是北斗，所以请用路驾驶，现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你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没有车我们再走。那最近呢，其实也要来见一下，这个不是要选举了吗？那很多

上面没有号码牌，你就看到四处都有那种选举的广告旗帜。那也请一下哈，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广告旗帜到底哈，它有没有什么市容说要拔掉什么？啊，有没有说什么要绑在特定的点？不知道。我最近呢就遇到那个哦来，嘿，我被绑哎，他们要绑个对啦哈，你知道那个真的会造成路障。你看不到路，那感觉像什么？感觉像是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的那个转弯路口、十字路口有没有？啊，明明是画红线，就叫你车子不要停，你硬要停在那里。那停在那里，虽然现在也没有什么违法，但是你就会影响到人家车子，车子被鬼巡，然后就看不到路，会造成视线的死角哈。所以我不晓得，像现在在绑这些广告旗帜、临时的这些宣传的这种板子啊哈，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法规可以管哈？啊，请一下哦，这个工作人员被绑的时阵，拜托你把节靠后谁哈？莫绑黑哈，会让人家不是有碍观瞻，而是影响视线，会影响交通安全的地方啊哈。这是我最近观察到的，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选举是一时，但是呢，因为你绑的那个牌子影响到交通视线，哈，我跟你讲，这都不是一时。万一我们就说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还讲个真正，你那张牌子就是代表你就是了，哈，这也不好嘛，对不对，哈？所以请一下工作人员，这些专门在绑牌子的，绑这些宣传文宣的，哈，请大家呢，发挥一下你的礼让利他心啦，莫乌白乱绑，消防栓嘛绑啦，啊，这个条啊嘛绑啦，我是不知道要绑几对啦，哈，但是请哈，要绑你请绑高，不要绑低，哈，啊，以免呢影响到人家的交通视线。好，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啊，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台铁的高架桥有一个台铁的施工，它占用了右侧车道是缩减的。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今天在南澳到和平有一个交控设备的管养工程，到晚上的七点，那南下的车道呢，右侧紧急车道会实施封闭哦，今天是南下线，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呢，为了配合马滩西桥桥梁复建工程的这个钢梁运输的作业哦，所以今天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夜间有实施短暂性的全线封闭哈。那南澳到东澳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对啊，它的封闭时间哦，请注意啊。那花莲端的部分，和仁到崇德是12:50到凌晨的1:30。12:50指的不是待会，是半暝啊，夜12:50到凌晨的1:30哦，会全线封闭在154到165.7这个地方。而至于台北山中海公路中横东段县政放行中，它放行整整一个小时，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咯。好的，当然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讲在花莲尾，来，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来看一下看一下啊，来，谢谢我们的玉平兄，谢谢李俊哥，谢谢进财老板，谢谢我们的贝琳小姐，谢谢宝林哥。麦克我是好路啦，今天我跟你说，我也是第一次啊，那蛮没要夸啊，高你知道吗？我爸又听不到，然后你知道呢，在医院里面，人家跟你爸讲话很大声，很大声，他才听得到。实在是不要吼，真这样是啊，你哦就拍死，而且你知道听不到，那你现得这样，所以我不是啊。谢谢我们的班长，也谢谢咱的哥俩哎哈。好的，谢谢。好来，南瓜削皮，南瓜本来就要削皮，虽然大家都说那个皮可以吃，可是我跟你讲。你要去买菜时，你有看到那南瓜的瓤啊，里面有很多，你知道吗？对呀、啊，你有尴尬啊，不行了，我要削皮，我没有削皮我受不了。好，来，谢谢我们的金管姐姐，谢谢丽婷小姐，谢谢我们的李俊小玉，谢谢李轩，谢谢那的小俊哦。好的啊，谢谢谢谢哦啊，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哦，财务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研究婴儿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啊，他说哦，婴儿会透过周边的人的感染，那可以感染什么呢？感染尤其是恐惧跟仇恨的速度，会比感染麻疹或者是其他传染病还要快。婴儿他透过身边人感染恐惧跟仇恨的那个病毒哈，会深深的埋进他的潜意识，留在那里一辈子。不过还好呢，婴儿哈很幸运的是呢，他也可以感染到爱、仁慈跟信心，所以呢，也让谁都该健雄、该健康啊，一直到长大成人。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医生啊，他叫做康斯坦斯啊，康斯坦斯医师呢，他在一个女士的家庭日记里头，他就有提到哈，他提到呢，美国的医学会演讲曾经有一个内容提到，他说肌肉跟关节如果长期发生这种慢性疼痛的患者，请注意哦，就是长期的慢性肌肉跟关节会疼痛的患者，可能他压抑了自己对亲近者的怨恨，而通常这种人完全没有办法觉察自己心怀积怨，哦，也就是说，欸，这很恐怖，欸，就是你家里跟你最亲近的人，那你对他产生的怨恨，可是你却不知道，但这些怨恨它会移转到你身体的某一个地方，那某一个地方呢，这是根据医生的这个长期的统计，他们发现会移转在肌肉跟关节上，哦，所以呢，这个医生就说了，他说为了曾经可能的误解，他要强调情绪跟感受跟病菌是一样的真实且不容忽视的，情绪导致疾病所产生的痛苦跟折磨跟病菌引发的疾病是一样的。好了，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来啦，听听听我们的节目了，听听听你的快乐啊，对不对？是不是？你是风儿，我是沙。就像我们昨天跟蓝琪在这个节目交接的时候，他说：“我都不用讲话，我笑就好啊。”为什么？哎，伊是红花，我是绿叶。哎呦，我该用人生啦。不管谁是谁，快乐很重要。人生最大的解药，就是你的心中充满着善意、宽恕、信任、爱、沉着跟冷静。那要怎么实践呢？就是，那如果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知道愤怒是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愤怒的时候呢，尤其是易怒的时候，哇，我跟你说，那是非常非常的激昂。那你要怎么样的去，你想想看到，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的肌肉绷紧，全身僵硬，声音高又尖锐，握紧握拳头，为什么？因为他准备要打仗啦，准备要打架啦，所以肾上腺会在全身乱窜。这个是什么？这是原始穴居人所遗留在神经系统的东西。所以这时候来，准备抓狂，回家头前一台车，别给我惊到哦！安尼啊，汹涌的给我插堆插过来的，吼，哦！来，你有没有发现，这时候声音是高尖的，是肌肉是紧绷，全身是僵硬的，因为你的肾上腺素已经开始。亲爱的准人，准备一声令下，我就冲。好，来，你要赶快把它消灭，你要有意志的去进行。这个时候来，请把你的

双手放松，声音降低音量，降到声音越来越小声，到最好到耳语。耳语虽然很难吵架，但你讲话很小声，很小声。那这时候呢，哎，再不行你就躺下来。好，躺下来的话，一个人如果躺下来是很难生气的哈。那你要大声对自己说：“傻瓜，我不要生气。”对我没好处，算了吧，算了吧啊、哦！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做什么？数一数到十啊！如果你正在生气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要训练自己，一定要让自己的情绪那么激动吗？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变成傻瓜？我今天觉得我的生气脾气一来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不搭，我不想成为一个不搭，我不想成为一个傻瓜啊、哦！好的，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么你要赶快快速解决。做点事情好，不要生闷气，好，要把心里头那些所有的不满、那些愤怒全部排空，找一个信任的人跟他倾注一些。后来我发现不能找，为什么？因为找了没用啊，他也不是你啊，对不对？找了之后只会成为下一次，他可能会成为攻击你或揶揄你的。所以最后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就是写日记，写下来。那当然，如果在生气的时候，我觉得当你训练久了，你就会很快的去分析。好，你会从 A B C D 好，从不同的象限里面去找这啥嘿啥嘿啥，然后最后你就排掉了。人生哦，真的充满恨。跟充满爱，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终点旅程，其实是自找的。我选择爱。

你知道吗？人啊，大概在几岁的时候最容易生病？哎，有研究出来耶，大概是46到55岁。为什么？为什么大部分的疾病都会在这个阶段爆发？尤其是心肝肺这些重要器官的病患跟癌症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啊、事业都开始进入到多事之秋，生活的负担加重，

0: 健康也经常出现了透支的状态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失去了自我保健的意识，等到疾病发生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这个年纪哦。所以呢，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人生哈一节嘞，快乐节、拉一节，有什么不好的呢？对不对？人生啊，我真的觉得知足、平安、健康，其实是我们这辈子好像走到人生终点当中，我们真的要谨守这些规律的了哈。一点钟过后的言宁陪伴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十点见喽，拜拜。
1: 金广午间新闻。
2: 北海豚外围环游接近蓝屿绿岛克伦廷市，律师谎称可采购 BNT 疫苗，诈慈济善款超过10亿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战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十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4: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3: 律师陈玉龙则说，
5: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3: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

0: 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新，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与船班。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股市偏空氛围的影响下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500点，回测44000整数大关，盘中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27点，指数来到4438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美股道琼指数创收盘新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3: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是存在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慢慢的一个往上。
2: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姓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姓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6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5: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6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4: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7: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

0: 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1: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海山警分局案发三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寄送。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摩一的陈姓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发三个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4: 查扣折叠刀一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另留嫌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检送地检署归案。
3: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陈姓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6: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

0: 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记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42.5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7.1公里过了右施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0.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科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湖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 96.55 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在本队历经

0: 苏州布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100，子弹8颗及毒品依托米子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1: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在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4: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啊，所以他的防火区要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现在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3: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造成2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玉涵报道。
5: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吴启明说，
6: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已于今日凌晨查获6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琳报道。
7: 乌日联心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扁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8: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7: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2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

于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0: 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1: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原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置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物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陈依玲报道。
1: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社会处指出，今年21位模范父亲由18乡镇市公所推荐，其中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3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5: 现在都条都米样还米。”也加一拿报纸，还按差不多用公里的米做，去努力拿拿这行的。
1: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让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跟关怀。”
1: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金广就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0: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2: 校园一点，
3: 幸福一点，
4: 快乐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妍伶，在今天星期四8月6号下午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哇，外面好热，对不对？我刚中午休息时间，有点事情外出了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当你从外面的高温进到室内有冷气的地方，你突然间觉得哇，那个全身上下的热气好像就从头顶上面这样窜出来，突然觉得身体的温度啊，快速好像至少降了2度到3度以上。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台北市，光是气象署所测得的温度就来到了38.2，那个时候还没有正中午哦，所以至于今天中午之后还会再创新高，还蛮值得观望一下的。好，高温高温，我今天出去的时候看到人家那种外送的人身上穿的是那个身上穿着衣服啊，就是上面有挂好几个风扇，这种挂了风扇，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机能性的散热的衣服也种类越来越多了。另外还有就是身上可以塞一点那种制冰器的东西，塞在背心里头，这样子呢，听说它对于身体的降温会更有效。至于这样子挂了个电风扇，然后从外面抽空气进来的，有其实我有问人家有在使用的。由此一说啦，像一个朋友在用，他就说，他说啊，如果当你在那种大太阳下，那整个就是热风，这个时候抽进来的一样是热风的时候，其实身体的降温你就是只能够靠空气流动的风来让你的温度下降，效果有，只是呢有时候会有点有限。如果对于户外工作者而言，你呢有什么样的法宝嘞？

这么热，最期待融化的最好是爱哦。嗯，今天的交通情形，欢迎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今天的状况。在和平到南澳南下路段，在今天晚上的七点钟之前，车道缩减，小心行驶。其他台九苏花一切是 OK 的。来到台九花东公路253的地方，这里有台铁的工程，车道缩减。

今天星期四，一点多的时间，活动来一点。我从早上开始陆续的在看花莲赤科山上的金针花的花况，真的，一片的绿，再加上部分还是有一些的开花的状态咯。你也期待满山满谷金黄色的美景的出现吗？差不多咯。今年的金彩赤科山，黄金的金，彩色的彩，金彩赤科山即将就从这个周末，赤科山的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展开了。预计整个花季就从八月八号到十月的十一号，也就是双十节的这段时间，就是金针花季的时刻。而今年的金针花季，你可以在赤科山上寻找非常可爱的粉红兔兔。卡纳赫拉，他即将在赤科山，就在大石茶园旁边这里，到时候你只需要在赤科山的，包括不管是产业道路啦，或者是反正你在山上可以看到好多个相关的指标，就可以来到赤科山花海当中找粉红兔兔，好好来拍照一下。而且今年的活动还蛮多的，包括有一些像是集章的活动，另外还有一些轻旅行的活动。这种所谓的轻旅行，我光是目前看到的这样子的赏花专车就大概有四条路线之多。这种轻旅行很方便，你可以从早上从玉里火车站这边集合，你就可以搭上这样子的赏花专车，直接带你到山上，然后会有到农场来品尝这种农家的风味餐。来到赤科山金针花季的时候，拍照的地方你一点都不用烦恼，好多，不管是什么百年古厝啦、休闲农场，还有像知名景点三巨石，甚至还有一些秘境的林道，都会带大家来这边好好的拍拍美照。除此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农场的一些的体验活动，有的让你来亲身踏入这个金针花园当中来采金针，甚至有的还安排了有窑烧金针的体验。至于卡纳赫拉，还有他的很可爱的这个好朋友批注，同样都会在花海当中出现。所以朋友们，即将从你就可以从这一个周末开始，就可以来到赤科山上来赏花，而且也跟着可爱的粉红兔兔跟他的好朋友批注，跟他们这种很大型的这个玩偶可以来拍照咯。

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当然以往大家去到花莲的赤科山，如果你以前的经验会觉得哇，那个路有点小哦，而且坡度还蛮陡的，会有点紧张的话，现在不用自己开车啦，轻松愉快的就可以上去。而且你看这么多条路线，甚至呢，现在这几天在台北车站的一楼大厅就有花莲的玉溪农会、富里农会在这里把我们的金针的，包括创意料理、特色甜点、风格饮品、农特产等等，全部都已经带到这里了。所以，如果你这几天有经过这个台北火车站的话，你突然间觉得，哎呦，好熟悉的感觉哦！我们熟悉的这个金针花的相关东西都在这儿。然而，在这几天，你就可以再发现。在农会部分也告诉我们说，哦，买气很好，大家对于金针也都很有兴趣，那尤其我们的创意料理现在越来越多。在那边会一年一度的赤科山60时

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指标255到258这一段，路数在修剪，占用了中央的车道，请大家来到这小心通行咯。谢谢吴先生特别告诉我们的状况，这是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路数修剪，占用中央车道。朋友们，经过在大固湖湾大道这里跟济慈路的路口这里，请您留意一下红绿灯，今天从中午左右开始有点不太正常，红绿灯不亮了，请大家彼此多多礼让，小心通行。每个半点，尽管有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2: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1: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3: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6: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诈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这首歌曲最近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里头也占据了不错的位置呢。1: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颜琳，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朋友们，走中横公路的话，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3点钟，态度歌到天祥有管制哦。

要走中横公路，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一天五次的放行，今天三次已经结束了，再来就是三点钟第四次，傍晚五点到六点是今天最后一次。太鲁阁到天墙这一段，中间还包括了宁安桥、溪畔，还有追鹿跟九曲洞，以及慈母桥。而这几个施工的区域呢，基本上都会配合太鲁阁到天墙的放行时间，这样子呢，他们对工作人员还有对用路者朋友也会更方便的。尤其我上个礼拜六才刚走这一段，一路到大屿顶，然后再往梨山去，整个行车状况说真的，除了一小段之外，其他呢，都还蛮好的。而我这次走中横公路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新白杨这一段吧，已经准备要停车了，前面有个施工的小区块，然后朋友开车已经放慢速度了，结果眼前咻有一个动物跑过去，然后过马路过一半哦，还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所以仔细看到它的模样，它就是现在在很多山里面都看得到的黄喉貂。这种黄喉貂其实它的模样还算是蛮萌的，蛮可爱的。它现在分布的范围大概从海拔300以上一直到3900，通通都看得到，尤其在中海拔的地方可以看到最常见。我自己看到过的经验包括像是瓦拉米步道，还有好像在阿里山这边也看过，然后这一次则是在中横公路看过。有爬山的时候同样也是看过，应该是嘉明湖吧，南湖大山那一次看到的比较少一点点。南湖大山那一次我印象看到的应该是黄鼠狼。好啦，台湾的高山哦，真的生态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种黄喉貂啊，其实虽然你看它模样哦很可爱，那从它的名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在喉咙这里有很明显的黄色，而它身上呢，亮黄的皮毛，喉咙这边还带了一些的白色，然后头上则是那种灰黑色，动作非常灵活。更特别的是，他们会集体行动，他们有很独特的一种叫做雄性合作狩猎行为，它是杂食性，而且幼貂的养育期大概可以长达一年左右，所以你有时候就会看到不止一只它们共同。

移动的过程，甚至他们还会去翻垃圾桶。目前像是游游游嘉义塔塔家游戏区，这是目前所整个评估到黄喉貂出现最多的地方。相对也提醒大家，不管任何的野生动物啊，通通都不要喂食。你最近有没有看到在阳明山国家公园里头有台湾猕猴直接去挪动镜头君啊，这种监视器的镜头它直接去调整，就没想到这个调整的过程正好拍到了有人来到山上，甚至呢拿出香蕉在喂猕猴。你知道这种行为是真的很不应该的，而原本可能拍不到的，但是就因为调皮的野生猕猴跑去把镜头调整了一下，结果这个民众的行为一览无遗，甚至连车牌都拍到了，下场你可以想象，开罚咯。

呀，在这种大自然的问题里头，哦，看到最近这种时候啊，3月到8月正好是这种绿鬣蜥的产卵还有孵化的高峰期。在台湾，其实很多的县市啊，还有林务单位，现在都在这个努力的要来铲除绿鬣蜥。在屏东的部分，屏东县他们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他们有寄出奖金，也培训了一些民间猎人，目前成绩第一名，排行榜 number one。

本的这位姓刘的猎人，你知道他总共捕猎了多少只的蜥蜴吗？哇，看这个数量啊，说真的，我很难想象把这些成蜥、大蜥蜴跟幼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238.3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13.3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6.6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肩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暑假咯，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

0: 了怎么办？
1: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0: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1: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0: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马斯卡，他的主语的创作歌曲哈，2.09 FM 94.3，我是颜琳，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星期四。节目从1点钟开始，2点多的时间健康多一点。暑假，最近卫福部疾管署也告诉大家说，最近小朋友发高烧的比例很高哦。结果原因就是有不少因为新冠的得到新冠肺炎的关系。虽然你会觉得啊，现在还有新冠肺炎哦，有。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之后，大家回归到正常生活，但是从暑假以来，因为新冠的疫情而造成来挂门诊的比例，光是前面的一个礼拜就来到了将近20000人次之多，甚至还有一些变成了本土重症病例。所以甚至有大型医院的儿科儿童急诊科的医生就说，哇，今年的暑假简直就是儿童病毒的盛宴。除了新冠肺炎之外，另外A 型流感还有肠病毒也是同时存在的，所以父母朋友切记啊，暑假的期间要让孩子有比较强的抵抗力，再来大人进出的同时

还有小朋友的一个自主健康管理，还有啊，哦，大人们一回到家的第一件事，请你记得先去洗手 ，OK？ 千万不要把在外头的病菌给带回家。

而以往呢，像是新冠肺炎还有流感，以前大部分会以冬天会比较多，因为以前大部分会在开学前就会呼吁大家说，哇，小朋友在暑假啦，到处移动啦，还有过年的时候，可能跨县市去拜年出去玩，有可能这种时候会把流感弄得更加散播得更快，但是现在不一样咯。医学界发现，新冠肺炎的疫情整个打乱了病毒的季节性的周期。以前在冬天才会盛行的，像是流感跟新冠肺炎，今年竟然提早了，就在夏天开始流行了起来。所以，到人流拥挤、通风不良的地方，请记得还是把口罩戴上吧。I let my phone in by my side.

歌曲里面会讲到苏花公路，因为这位歌手娄俊硕就是在花莲长大的孩子。很多国家都跟台湾一样，这种生育率啊偏低。现在在台湾，对于不孕症的夫妻

的人工生殖补助逐渐在增加当中。卫生单位也说，现在每年大概有20,000人次来申请，而且获得试管婴儿的补助。接下来新的方案之后，可以有更多人获得到更高额的补助。整体的预算也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预计就在几个月之后，116年的一月份开始正式上路。接下来，这个对于人口政策的一个新的内容部分，包括扩大不孕症夫妻的人工生殖补助，40岁以下前3次试管婴儿的补助提升到150,000元，第四次到第六次下降一些。而40岁到45岁3次的补助则是一样，也有超过100,000元，就是希望民众提早，不管你在40岁以下或者是40到45岁这一段期间，则是尽早使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赶快用的话，身体的状况有可能成功率还有母婴的健康状况都会是比较好的。尤其国健署的统计啊，根据这种试管婴儿的补助资料发现，有的夫妻第一次疗程没有成功，但是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基本上要成功的几率都还是蛮高的，尤其40岁以下的族群成功率相对更高。所以希望减轻不孕夫妻再次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

你有每天去计算你喝水的量吗？或者你怎么去判断你自己什么时候该喝水？对我而言啦，我现在就是上班会用比较大的这个水瓶哦，然后就至少早上要有一瓶，然后下午至少要两瓶，诸如此类，就让自己在水分上的吸收可以尽量多一点。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有一种就是？韩国最近在流行的，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体到底有没有缺水。这个方法，我刚开始试觉得很困惑，后来试了一下，觉得还蛮好玩的。意思就是，你把手指头有点微弯，然后你从等于手掌朝下，手指头微弯的时候，比如说以食指来说好了，食指的第二节，皮肤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微弯的时候放自然轻松的微弯，然后你就用你的比如说左手掌面朝下。好，然后你就掐，你用右手去捏那个指节上面的皮肤，不管是食指啦、中指啦，然后不要动，你把它捏了之后手放掉。如果你发现，这个皮肉有点停留在这种皱皱的状态一点时间的话，也许这种时候代表的就是你可能需要多喝点水了。这样子的判断方式，你有试过吗？不过相对的，当你自己有意识的想要去测试的时候，也许你自己身体可能就要提醒你：你今天水喝得够吗？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每天该喝的水依照重量，然后先把它计算出来，然后大约的来做估算。尤其天气热，记得。补充水分。

2:28，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如果走台30线的部分，4K 南安瀑布这里，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的东富公路也是一样，整点才放行10分钟。今天走东海岸公路，好天气还很漂亮，但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北上的部分，靠近海的这一部分，长达有1公里左右，这边有一些路基掏空的修复工程，所以车道整整的减少了一半左右。但是平常的状况，这里的车流量负荷一半的车流的状态是 OK 的，没问题，依照指示提早换一下车道行驶就可以。当然，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记得按7，一个礼拜7天，所以这个7是蛮好记的哦。待会每个半点，尽管的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2: 首先进行正礼仪式。
3: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

0: 了惩治慰问。
1: 那截至到礼拜三下午两点为止，大概五天的时间啊，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谊的深厚，以及台南关心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0: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早正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屋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城科，分3期3阶段推进8处基地，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屋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万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以豪的报道。
5: 高雄市热河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6: 本局经核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事，然后循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科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万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5: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确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啦，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Two ships in the night, teardrops in an innocent ocean, four walls painted white. I

当然今天走台九线的部分整个状况都是好走的，顶多在和平到南澳这一段，在今天呢晚上七点钟之前，在南下的部分，这里有交控设备的阳管，所以车道会缩减。这是和平到南澳南下的部分，指标等于145到124，会有受到一点影响。其他台九线在花东公路的部分，顶多就是留意253K 瑞北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车道缩减，因为有台铁的施工的关系。相对朋友们走到哪里有，如果你有看到哪里有事故，或者是哪里也有道路的施工或者修剪路树，甚至你有看到危险驾驶的话，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打电话0800001023，分机请按7。

不知道你自己平常喜不喜欢吃那种鸡肠子、啊、其实有时候我看到那种卤味摊啊，或者是单纯卖卤味的，我还蛮喜欢买鸡肠。一方面家里人喜欢吃，但是我知道哦，要清洗要处理，吼吼黑丢丢要看麻烦呢，所以有时候反而就在热炒店吃一吃就好。但是那种卤味的部分，有时候我会买回来，然后就可以来做加工处理了。而且你要想哦，一只鸡它的鸡肠子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然后你经常可以在比如说热炒店，你可以看到哇，光只是单纯的炒一些新香料，葱酸葱姜蒜就已经是非常好吃了。然而像我礼拜一从宜兰回来，我们还蛮常会在台七甲线那里，在玉兰村那一带会去买卤味回来。当然有的卤味啊，像什么鸡翅鸭翅啦这一类直接就可以吃了，那、啊、反倒是买这种鸡肠的话，有时候我就会拿回来再做料理，那天回来就直接把它丢在冷冻库了。哎，我们同行的伙伴，我看到他今天中午PO出来的，哇，看起来很好吃，而且感觉哎也不错。朋友自己煮了就说哎，很下饭呢。他的做法是他先把豆皮先把它煎香了之后，然后再放一些小鱼干，再放一些蒜头，还有像是嫩姜啦辣椒，因为他有吃辣，所以再放一点辣椒。这种辣椒看你是要放那种真的会辣的辣椒，或者是糯米椒，绿色的糯米椒其实也不错，既可以、不同的营养成分，或者喜欢辣椒的人再放一点红色的辣椒，哇，那看起来也很棒。先把这一些先炒好了之后，因为我们自己买到的已经是卤味的鸡肠子了，所以等到味道已经很完备了之后，再把它放进，再把这个熟的鸡肠子放进去，再拌炒一下，让它入味，就这样一切搞定。他说很下饭，所以他只是提醒我们说，如果家里呢有豆皮有小鱼干的话，可以试试看，把鸡肠加上豆皮小鱼干，甚至再加上类似辣椒这样子呢，把它拌炒之后，其实如果你想要多吃两碗饭的话，肯定是绝对是很 OK 的，很好吃的东西。那你自己呢，平常有的人说这个鸡肠子啊，其实它的营养成分还蛮高的，而且胶原蛋白的部分也是有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好处理的话，有的人说鸡肠要用盐巴用米酒搓洗冲干净，然后再用滚水里面放了姜片米酒穿烫3分钟，再

赶紧唔通收草，番螺吹水就爱满火着咩？猪肉切作细块，龙虾爱配，芝麻甲虾啊着摕来洗。摕着真是准备去抓落油啦，葱啊蒜头蒜啊盐水切做堆，加油添醋肯巴牵起盐甲汤来开咯，味素胡椒米酒大油摕来倒，龙虾石板高汤包伊笋啊蚵啊白菜硬菜点盘甲煮落着食好爽快，香芋芳煎落条煮会烧煮会条，总铺的功夫我洗甲上牛，台顶唱歌清凉秀，观众真嗨，小只芳菜小工生活做阵来，今仔板豆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胡萝卜大家欢喜笑嗨嗨。

板豆二人组，光是听他们的团体的名称，你就知道啊，这两个哈正经金高主家啦，本来就真的在做烹饪主厨。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徐锦淳，《路长情更长》。

好，在待会儿3点钟，即将是中横公路态度阁到天祥这里放行的时间。这边一天就这么5次的放行，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进出的朋友，请您把握，而且最好提早一点点来到这里排队等候。当然，基本上现场也都会把整个车阵全部放完。尤其在花莲端太鲁阁这里放行之后，后面就很好走咯。待会儿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啦。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

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6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10号东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两到三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很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两倍到三倍，仰睡也大概是两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

0: 都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啦。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三点十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今天首先和大家来听的，这是方大同，他自己所创作的《自以为》。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方大同，其实他的作品也包括啊，非常多的歌手都有唱过，像萧敬腾，他最近也才特别说，方大同的离开对他而言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当时就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有时候空档时间他们会一起玩一下五子棋，还会彼此切磋一下，玩一下魔术，甚至当时他们两个都算是在同公司里头都算是那种很瘦的人，那时候大家都说哇，他们两个组合起来特别就是个纸片人的组合。然而曾经方大同也在王菲

飞这张专辑里头特别为萧敬腾打造了这一首歌，好久好久萧敬腾都不敢演唱这一首，总觉得会唱不下去哽咽，最近终于有点放下了。

方大同的曲子其实编得非常细腻哦，尤其他的作品，好多歌手们都有唱。你现在听到的则是黄小琥曾经唱的这首歌《最爱的人》，同样也是他的作品。

有时候听方大同的编曲，还有你看像刚刚他给萧敬腾的歌，就很善于去让萧敬腾呈现他很独特的唱腔，而且那种高音的转换也很漂亮。

听歌所演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有好多人翻唱过。3:29，今天的交通状况，台九线的苏花，今天走苏花没问题，好走的。大清水的明隧道这边还是有施工的，有时候可能会让你稍等片刻。苏花的和平到南澳，今天7点钟之前南下部分有施工，车道缩减。你要走中横，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泰鲁格到天祥的管制放行，就是5点到6点，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完全不可以再进去这个段落咯。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1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里绪岛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绪岛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阻绝设置及反资敌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3: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

0: 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1: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2: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只剩下四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1: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五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3: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5: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4: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瘦瘦针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新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6: 许恒淳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3: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2: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陈淑华所演唱，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到4点陪伴大家。我们本来今天有跟大家讲说，在济慈路跟达姑湖湾大道这里，有用路朋友说，哎，号志灯没有完全就是三色灯的启动状态。好，县政府告诉我们说，这里呢只有上下班的时候是用三色灯号，其他都是闪光的灯号，提醒大家小心通行咯。

在花莲，现在在东兴路美仑地区的大本运动公园，这边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运动的场所。当然，我之前还跟朋友在这边，还有这边有一个像是市民农园的区域，也有一个算是植物的保护区哦，育种区。曾经还在这边稍微种一点点的菜，不过真的。有一点热哦，再加上那边的交通上过去没那么便利，所以一段时间我就停下来了。否则在那个时候我还在那边种一点叶菜类，还蛮好玩的。有时候就利用这种傍晚下班时间，尤其像夏天，你知道大概到六点半到七点天才黑这种时候啊，如果要种一点东西其实是 OK 的。而最近大本运动公园这里则是比较特别的事，特别融合了交通安全的概念在其中，有发展出一个交通主题公园。所以如果大朋友小朋友，尤其啊大人们，也可以带你们家的小朋友来这里，这里有模拟一些真实的交通状况，父母朋友就可以告诉孩子说，你看哦，这个就是双黄线，哦，这个就是停止线，看到三角形倒三角形的地方你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把这种真实的道路环境整个缩小呈现，包括一些标线啦、号志啦，甚至道路的配置，把很多道路不同的状况、弯道哦，全部都把它缩小融入在其中。现在这个大本公园啊，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交通主题公园，再加上这里原本也就是宠物友善，所以如果朋友们来到这里，包括你要遛狗的话，记得这里有大大的草皮，但是现在遛狗的过程不止不能够让狗狗在户外残留一些，也许它自己的排便你一定要把它处理好。接下来在这边还会设立一些新的一些设施，让大家来这边遛狗更方便。

其实哈，郑俊英真要唱歌嘛，真要写歌。你看伊一下来给敖给江蕙唱了之后，哇，大红大紫。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郑俊英他自己唱的给敖的版本。你呢？喜欢男生唱还是女生唱？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诠释。

是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哈。记得讲，这是动力火车阿个九一一所演唱的歌曲，所合作《叹笑脸》。哦，今晚气象署持续发布，海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是中度台风白海豚，一个是轻度台风昌宏。好，也打乱了大家周末的计划了。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安排了行程了。
1: 是，好，有哪些影响？当然，后续的随着这个台风的接近啊，也有一些好雨特报，大家留意一下喽。好，待会节目交给湘怡喽。
0: 好，谢谢。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肩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里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西向的16.7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0.6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已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礼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5: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6号，今天是礼拜四。在今天的地方上哦，要注意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哦。那也就是由我们花莲首办的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呢，已经圆满落幕哦。那当然呢，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这里呢，也荣获了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那再来呢，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刚好呢，就是我们的父亲节了。那但是呢，这个海豚呐、啊，它到底在哪里呢？这气象署呢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而且呢，在接下来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后续的气象的还有天气的变化哦。

这次呢，国际少年运动会哦，那历时6天，来自于26个国家，那68个城市，还有呢，包括将近1300名的这些好手们哦，那来到了花莲，那同时呢，也为花莲写下了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新的里程碑。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还是要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呢白海豚台风的动态啊，那正朝着琉球还有呢台湾北部海面接近，那同时呢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啊，8月8号呢到下个礼拜一啊，那也就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刻，那花莲地区呢虽然不是在暴风圈的直接的侵袭的核心哦，那但是呢就是恐怕会带来呢天气不稳定还有下雨的情形。那说到这个下雨呢，那湘怡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朋友的话呢，那当然就很怕哦午后山区的局部强降雨或者是大雨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哦，也就是呢行经山区道路还有呢也就是要多加注意行车安全，那也要呢避开哦，这个相关的水上的活动。那至于呢，目前在花莲主要的交通管制呢，那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还有呢，也就是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这个部分哦。那相关的道路的讯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共同来关心。好，至于在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也就是8月12日。

号礼拜三呢下午的1:30到2:00呢将有，也就是陈震的韧性防空演习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先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人车的也就是疏导还有避难的措施。

目前看起来呢，外头还是不错的，天气还是不错，而且好热哦。好事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啊，注意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晒哟。

是的，在这一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哦，那湘怡呢赶快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在台九线的部分看到的是在南澳路段指标在 120.7 公里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工程哦，那所以呢现在这里呢有机动管制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另外呢来到花莲这一端哦，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 159.4 公里，到六点钟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好，另外呢看到的也就是崇德以后啊，来到新丰坪大桥这沿路上呢，从指标 167.7 公里到 217.1 公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

呢有路面的维护，还有路树的修剪哦。那所以呢，在施工的路段呢是有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那再来呢，会有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避开。另外呢，来到瑞北路段了哦，那也就是台九线呢，指标在253.5公里北上的右侧的桃化岛的地方呢，因为配合铁道的施工哦，所以呢，目前是封闭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来看到南区呢，就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台23线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分别呢都有工程进行。那同时呢，这两个施工地点都是哦，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看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也就是呢在9公里这个路段哦，那指标呢却是在8.1公里还有9.4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接下来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台十一线哦，在花莲大桥，请您减速慢行，现在呢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呢，北上的车道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单线双向通行，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注意车前状况。在台八线的部分呢，目前官员路段哦，4点半以后呢，也就只出不进喽。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好，再来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最后的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也请驾驶朋友呢规划您的行程哦，那也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您按分机号码7，金广，谢谢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6了，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是阿令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是的，在这个礼拜来说的话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呢，明天会是一个很关键的日子，很关键的日子哦。那有关我们堰塞湖的部分呢，那最受到大家所关注的部分呢，就是最新的监测的部分哦，这结构完整，而且呢是维持了稳定的溢流的情形，而且蓄水量呢大概来到617万立方公尺啊，那暂时呢是没有立即性的这个溃坝的风险。那昨天呢一度有引起呢民众的恐慌的部分啊，那林保署呢也已经澄清了这个就是没有阻塞到主河道啊，那目前呢也没有形成新的堰塞湖的这个风险。那同时就在今天哦，那也公布了根据这些数据还有呢。也就是相对的一些比较之后呢，确定哦，那现在坝体呢是非常的稳固的，非常的稳固的哦，而且呢是持续的维持稳定的自然溢流，那溢出的水量呢，对下游的影响呢，只有局限在现有的河道里头，没有扩及到周围的民宅。那虽然呢右侧的这个边坡有缓慢下滑的这个堆积哦，不过呢，这个坝体的部分呢，还是呢结构相当完整的，没有立即性的破坏的迹象哦。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上游的积水区那单日的累积的雨量哦，也不是很多，远低于呢警戒的标准。不过呢，后续的部分哦，那还是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密切的来注意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这个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

记得在这几天来说的话呢，从礼拜天哦，那也就是国际少年运动会哦的这个开幕典礼到现在呢，我们花莲沿路上都非常非常的国际哦。那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属于呢这个非常的荣耀的这个时刻。那我相信呢，昨天哦，那也传出了这个捷报。那对我们花莲来说呢，花莲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优秀哦，而且在这一次的国际赛事当中呢，也拿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哦。好，接下来呢，那相宜哦，也就是呢来分享一下这个文化局哦。文化局这里呢也有一个活动呢，也可以看到我们花莲的孩子多么的优秀哦。那也就是少年啊，这个选书师，好，都已经是师字辈了耶。好，那当然呢，暑假看什么书好呢？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应该呢也会啊，会想到说怎么样来帮孩子来选书啊。那当然，我们文化局这里啊，尤其图书馆，我们十三乡镇的图书馆都是有连线的，都是很棒的。不管呢你在哪里借，哎，就可以呢到另外一个乡镇去还，也都可以的啊。好，那这个少年选书师呢，可是从北中南啊三区所特别挑选出来的国中高中的同学们哦。那这一次呢，八月到九月啊，那由多位的这个优秀的少年选书师呢，也就是从这一次活动当中呢选拔出来的这些优秀的选书师啊，那将会哦有这个导读的活动。而且呢，让乡民非常惊讶的就是哦，我们的孩子哦，从这个武侠小说，还有动漫，然后再来呢，还有心理学，还有社会思辨，还有呢，这哲学的这个书哦，都已经呢建立他们独立的思考力了哦。那所以呢，跟书交朋友是好事哦，爱读书的孩子不会变坏。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哦，那也建议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那尤其呢家长朋友啊，为我们的孩子呢来哦，就是参与呢文化局这115年的青少年的读书会啊。好，那在下个礼拜呢，就在文化局的官网里头哦，就有相关的这个活动要开始了。好，那真的是非常的很棒的哦，这尤其在暑假当中呢，是不要错过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7了，看书是幸福的，能够看书的孩子呢，更是幸福的。幸福的我们，一起来听《幸福的我们》这首歌。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实施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要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还有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还有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2: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

0: 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1: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资、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0: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证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或尔水西一路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主要先偏强，外出还是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1120公里的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

0: 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3: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3: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5: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6: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3: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5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5: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6: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3: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5: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6: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各位乡亲，后朋友太感后，今天还拜西哦。好，今天礼拜四哦，好客家话的谐音拜西打丢西，打丢西呢，就是来打打牙祭，来欢喜来祝寿。

是的，买强太累就是卖干净了哈，卖干净的意思就是卖完了啦哦。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 iColor 邱连青邱老师呢所带来的三姑的咸水鸡。好，那当然呢天气很热哈，但是呢感觉上还是要有点咸味哦。那其实呢相宜的正餐呢都是喜欢就是呢要有咸的东西，即使呢我吃了蛋糕吃了面包吃了一些等等等哦，我如果没有吃咸味的话呢我就不觉得我已经吃饱了但是呢也未必吃得下，不过呢说起来就是我的正餐呢就是想吃咸的。

的，在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的今天呢，我们也就是分享了一道呢，也就是现成的哦，那破布子凉拌手撕。这个鸡丝，好，那这个鸡丝呢，就是那个鸡胸肉哈。那我觉得我上个礼拜说到，就是我不开火，但是呢却很开胃。那其实呢，就是用破布子，破布子呢，客家话就是蓝布子哈，蓝布子。好，那蓝布子呢，我用的是就是那个玻璃瓶装的那一种哦，在那个就是卖场呢都可以买得到的，因为呢它有甘甜的印油汁哦，那所以呢是有点咸咸的，有点香香的哦。那再来呢，就是搭配呢爆丝的这个小黄瓜，还有呢也就是。是红萝卜，加起来就有点色香味了吼。好，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回家的时候呢，又会经过呢就是七点过后啊，经常呢卖场里头呢就已经是打折的，那也就是哎，那个鸡胸肉哦，鸡胸肉那其实呢是含有这个蛋白质的，所以呢买回来之后呢真的不开火，但是很开胃，就把那个鸡胸肉呢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呢再把刚才那些材料拌在一起，好，这就是呢开胃不开火。

呢，今天要开火了啦，吼。好，那我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我想做那个破布子煎蛋。好，那也是跟蛋白质有关，吼。那其实破布子煎蛋呢，那破布子它是有籽的，吼。那先把那个籽呢挑掉，然后呢就稍微呢，用那个刀子呢把它稍微剁碎一点啦，哦。那这样煎起来呢，再跟蛋呢，一起煎的话呢，感觉上呢。啊，有点咸咸的，有点呢又有蛋的味道，嗯，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以前呢也是一个算是呢便当菜，

是的，说到这个便当菜的话呢，其实相宜小的时候哦，那尤其哦，就是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呢，那通常我带了便当到学校之后。

呢，我都不蒸，好，因为蒸出来之后呢，那个便当就是有那个那个蒸笼里头的那个味道啊。那因为呢，学校的啊，尤其小学那个时候呢，那个蒸笼的那个大蒸笼哈，我就记得那是好像一个小房间，呵呵，所以呢，我们当值日生的时候呢，都要抬便当哈，两个人呢，两个一组哈，当值日生呢，就把我们的铁筐呢，把它放在那个小房间里头。可是呢，到了中午去抬出来的时候，去把它领回来的时候呢，便当通常会有个味道啊。那所以呢，我到夏天的时候，通常我带的便当是不蒸的哈。那尤其呢，妈妈的这个煎蛋呐，或者是一些爽口的菜哈，确实也不油腻哦。那夏天的话呢，是很爽口的。

说到这个破布子煎蛋哦，那其实呢更常煎蛋的是呢萝卜干。好，这个萝卜干呢那也很简单，就是呢把那个蒜头呢拍松了之后呢，也是把它做成蒜末哈，然后呢就稍微的爆香之后呢，就是把萝卜炒香，然后呢再撒上呢那个蛋哦，煎出来蛋呢就是特别一级棒哦，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带便当就好棒哦，而且呢就是不用蒸，确实吧，因为呢根本不油腻。好，已经呢有两个材料可以煎蛋了哈，破布子还有呢萝卜干，再来呢就是家里有种的哈，不用买，就在我们家后院就有种的，就是呢七层塔。好，不管是七层塔还是九层塔哈，那就是罗勒那当然品种不一样呢，这个来自的来源不一样呢，名字不太一样。那但是呢，我们客家话哈就叫做七烟菜。好，七烟菜，我们是七层塔。好，说到呢，我上个礼拜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接到同学的电话，他说你少说了一道菜。我说什么菜？他说上次你来我家的时候，我不是炒的那个破布子炒水莲请你吃饭吗？哦，我说对啦。好，在我们美浓地区的朋友们哈，美浓这里呢，我吃过第一次的水莲。好，这个水莲呢就是加了这个破布子一起炒哦，也是非常的搭的哦。那尤其呢是非常适合现在哦夏天的时候呢来品尝。

说到美农呢，那就来请我们的黄伟吉老师带着美农国小的小朋友呢一起来唱出这首歌《琼哈》。琼哈呢就是一起，好，泰嘎琼哈来。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各位乡亲，后面有根本也是拜师哈，拜师打吊师。那同时呢，也就是乡里要进行的防疫来祝祀哈，欢欢喜喜呢来做菜。那当然，今天呢，乡里真的有开火、哦，那开了什么火？好，上个礼拜呢是纯粹就是凉拌哦，那这个礼拜呢真的是有煎蛋哦。好，那煎蛋的材料呢，从破布子，从萝卜干啊，再来呢很简单的，而且呢还可以吃到花青素的哈、哦。好，也就是我们的七层塔。那当然呢，这都是呢在夏季来说的话呢，非常的爽口，而且容易来做的哈、哦。防疫的注射。大家呢，粉粉嘻嘻。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57分了。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哦，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有相。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6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采购 BNT COVID-19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跟调查，也希望相关犯罪所得可以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调查站今天表示，北基站侦破了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COVID-19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4月起搜索查扣现金、黄金、银行存款以及豪宅等，查扣财产总额超过10亿多元。慈济基金会也在之后今天下午发布声明，诚挚感谢司法单位用心侦办案件，而得知这家公司人员涉及犯罪，深感遗憾跟痛心。慈济基金会指出，针对这个案件所涉及的法律事宜，已经委由律师事务所来处理，日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跟调查，也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慈济基金会跟慈济人以及十方捐款大德的权益。慈济表示，2021年台湾正值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因此选择采购 BNT 疫苗，也遵守四大原则，包括秉持确保善款严谨运用原则来进行采购，恪遵公开市场基准，确保采购价格合理。因应当时台湾全民对疫苗的迫切需求，并配合台积电、鸿海以及慈济基金会三方捐赠数量一致性，慈济在2021年7月2号正式确认采购500万剂的 BNT 疫苗，符合当时公开资讯范围。基于当时采购方都签下保密条款的原则之下，慈济最终采购总额跟单价依公开资讯范围来决行。慈济强调， BNT 疫苗采购费用都由会计事务所认证，公布在财报向外界公开，并接受卫福部的查核，以征信大众。也感谢司法单位用心侦办案件，并表示由于慈济基金会本身并没有调查权，如果相关案件受托采购疫苗公司人员经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犯罪所得可以依法

0: 发还给基金会，确保基金会的权益。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搭讪工放送跟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1: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0: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莲报道。花莲一名74岁的阳性老翁骑乘改装机车行进花莲市海岸路跟民权四街口的时候，直接撞上走在斑马线上的80岁林姓妇人。林姓妇人头部重摔昏迷，送医急救之后暂时脱离险境，阳性老翁则是轻伤，没有大碍。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从监视器画面显示，清晨时分，80岁的林姓妇人行走在花莲市民权四街跟海岸路口的斑马线上，74岁的阳性老翁骑乘改装的三轮普通重机，沿海岸路往南，直接撞上过马路的林姓妇人，再撞上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之后才停下。猛烈的撞击力导致妇人头部重摔倒地，当场陷入昏迷。林姓妇人被送往医院抢救，暂时脱离险境，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而阳性老翁有擦挫伤，送医之后没有大碍。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2: 一辆普通重机沿海岸路往南直行，与一名行人沿海岸路向西直行发生碰撞，双方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提高警觉，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并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原则，行人则应注意左右来车，以降低事故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串联花莲观光糖厂、马太安湿地、太巴朗部落跟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景点，政管处推出了徐行纵谷旗舰光复自行车活动，借以探索光复乡的人文生态，支持光复乡的店家跟景点。花莲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徐行纵谷旗舰光复活动特别规划经典而且亲民的骑乘路线，15号即将登场，从光复火车站出发，骑行的路线平缓顺畅，沿途迎着纵谷的稻浪跟山色，以适宜的车速可以品味纵谷风光。为让骑行更增添趣味跟深度，特别设计5大特色站点即将寻宝任务，分别是品味铁道文化的光复车站、怀旧日式建筑群的花莲糖厂、阿美族文化核心的太巴朗部落、丰富生态的马太安湿地休闲农业区，以及广阔平地森林跟绝美树海隧道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沿途完成即将就可以获得活动限定的专业单车专业单车袖套。知名艺人巫启贤等10多人联袂到花莲捐赠2辆医疗巡回车，希望为偏乡医疗服务尽一份心力，也承诺未来会持续结合各界爱心，把关怀送到更多需要帮助的角落。
0: 知名艺人巫启贤以中华演艺人高尔夫协会理事长名义，率领聂云、杨丽菁、曾莹芳名

0: 雄、聂云、艾利克斯、姚元浩、康茵茵、张克凡、严瑞珍、彭美君等艺人齐聚花莲，让花莲卫生局星光熠熠。主要目的是运用协会第三届梦想基金公益高球赛募得的善款，添购两辆全新医疗巡回车，用于偏乡巡回医疗。吴启贤表示，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唤起各界关注花莲的需要。
1: 我们也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让社会的公益团体多关注一下花莲的状况。
0: 身为花莲的女儿，也是花莲观光大使的艺人杨丽菁，则号召各地民众到花莲旅游。
2: 很欢迎大家来花莲来看看，打打球也好，度度假也好。然后我们有什么金针花啊、泛舟啊、赏金，非常非常不错。天很蓝，山很高，欢迎大家来花莲。那花莲加油！
0: 这两辆医疗巡回车未来将深入秀林乡、瑞穗乡执行巡回诊疗相关工作，让医疗资源更深入偏乡地区以及原住民部落。欢迎县长徐正伟代表县民致上感谢之意。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哦，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接下来我们收听这首歌曲呢，是于台烟所带来的《化妆舞会》。
5: 期待已久的化妆舞会。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
2: 啊！
0: 渐渐长大了，
3: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2: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3: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2: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2: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3: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3: 啊，谢谢你啊。
5: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目前呢，隧道里头正在进行的是复建的工程，而且呢要到6点钟。现在哦，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

好，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瑞北路段，在瑞穗呢指标 253.5 公里，北向的部分啊，在右侧的潮化岛的部分呢，因为配合铁道的工程的施工，所以啊，那现在呢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来到南安瀑布，指标在四公里的地方。那同时，东富公路呢，指标在指标七公里，在小天祥这个路段呢。那目前这两个路段都是啊，那有边坡的保护的施工。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五

点钟呢是每整点，每整点放心十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请您要注意了，花莲大桥，花莲大桥减速慢行哦，这里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全天候啊，北上的车道呢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线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001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接下来呢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啊，是齐豫所带来的《橄榄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耿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难免会有风雨来袭，但不要忘记打起精神，和金广一起丢掉昨天的不快乐，向美好的明天出发吧。

是的，在回家的路上呢，那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啊，那下班的时候呢，难免车多人多的，那重要的路口呢，在市区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中央路的南下车道的部分哦，那现在车多，也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好，那另外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现在双向的通行的情形呢是正常的。那部分隧道里头呢车流量稍多，那也请您耐心的驾驶，耐心的驾驶。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您，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开启头灯，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是的，旅行哦，那我相信呢，在暑假当中，我的好多朋友哦，都出国去旅行了，而且呢，嘿，平安回来，所以呢，我们最近哦，都约着呢吃饭啊、聊天啊，最重要的呢是分享啊、他们在旅途上的所见所闻，而且呢，就欣赏他们拍的那个美美的照片哦。好，那相宜呢还是要回到这句话，也就是呢旅行哦，就是有计划的流浪。为什么说是有计划的流浪呢？确实哦，那这个我们在出发前呢就是定好了这个住宿啊还有交通的这些计划哦。那但是在抵达之后呢，往往哦可能呢就会有一些状况。好，这些状况呢，那当然呢就不是在这个本来的预期当中了哦。那当然也在此呢就是允许自己啊去冒险，在一个未知的巷弄里面呢，即使迷路了，那也就只好呢，哎，想办法。那不管是 Google 或者是任何的方式，还是呢，就是跟当地的陌生人来请问哦。那我相信呢，这就是一个有计划的流浪哦。那所谓的流浪呢，就是暂时的脱离了社会的秩序啊、哦。那所以呢，旅行会让我们呢，在一个有期限的一个范围里头啊、哦，那合法的呢，去抛弃了日常的身份。还有呢可能要负的责任，但是呢你就是纯粹去体验，体验呢像流浪哎的一个那种享受哦，而且呢是可以不受拘束的那种自由。那所以呢旅行就是有计划的流浪。那真正的流浪呢往往是伴随着这生存的现实和孤独。那旅行当中呢就是将这种呢不确定性哦，那也包括在这个安全的框架里头。那所以呢旅行是有计划的流浪，也就是呢要有一个最浪漫的而且呢是最精华的旅程。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7了。好，接下来呢同样是奇遇所带来的歌声欢颜。

0: 天8月6号星期4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男子无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并避免成为人头账户。请听报道。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1: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0: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3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揪出3颗胃肠道肌脂瘤，经内视镜微创手术切除，术后恢复良好。陈韵涵报道。
2: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2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脂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3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3: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我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2: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市2026丰城艺术节第5场。

0: 演出将于8月8号晚上7点在赴美宫登场，适逢父亲节，特别邀请明华园带来经典剧作《妖楼正传》。张宇云报道。
1: 明华园戏剧总团的作品融合传统戏曲底蕴与创新舞台语汇，演员唱念作打功力深厚，剧情节奏紧凑且富有娱乐性，深受不同世代观众喜爱，不仅展现歌仔戏的经典风采，也让更多民众以轻松的方式亲近传统艺术之美。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2: 8月8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影容，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
1: 另外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8月8号演出时现场也会设置台语家庭宣导摊位以及几点活动，鼓励民众透过参与艺文活动接触台语文化。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一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5: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4: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5: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4: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5: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4: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6: 加入环保集点，
5: 累积绿点，
6: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7: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7: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5: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7: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8: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9: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

0: 老细芳，来政府关心你。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好，那有一则道路状况呢，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也就是呢，台九线苏花公路从东澳到南澳哦，还有和仁到崇德，那也就是晚上呢晚上十一点以后哦，到凌晨1:30将要配合呢马太安溪桥梁的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哦。那所以呢，道路会实施封闭管制，那当然呢也会哦，那做相关的引导。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避开这个路段。那当然呢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这项管制的时间是在晚上哦，晚上的11:00过后到凌晨1:30。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是詹雅雯所带来的《故乡的家》。

好，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台八线的中横哦，官员到天祥之间呢，也就是4:30的时候哦，车辆是只出不进。那6:00以后呢，那也就是呢预警性的封闭了哦，实施了夜间的封闭。那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那每天哦有5个放行的时间，那目前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好，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松花公路啊，东澳到南澳之间和仁到崇德路段，那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因为要配合马滩西桥梁的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哦、啊，那将会实施啊这个封闭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啊，注意现场的引导，那也请您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我哪怕开心来的梦，就会想起故乡的阿妈。
4: 喂，阿妈，我替你新增的热水器放在阳台外口，有较好势无？
5: 吼吼，真好势哦，比以前放在内底较好势哦。
4: 嗯，阿爷今日窗门泡开，较通风哦。
5: 知啦，你工作遐无闲，爱食好饱，穿好烧呢。
4: 好啦，阿妈，只要你顺事，我嘛安心。

是的，今年呢，也就是金针花季哦。那在这个礼拜呢，将要揭开序幕了哦。那为了呢，迎接花季的到来，所以那赤科山还有六十石山的部分哦，那也都会有相关的这个交通的管制哦。那目前所知道的呢，也就是金针花的部分哦，那这个开花的面积呢，将近是70公顷。那目前呢，依照就是在地的这个观察，那不管是赤科山还是六十石山呢，都已经陆续的绽放了。那现阶段呢，仍然是零星的开花为主哦。那开花的情况呢，那预计啊，随着花期的推进，那也将会逐步的进入最佳的观赏期。那届时呢，也会满山遍野的啊，金黄色的花海呢，再次的展现在花东纵谷，而且呢，成为了夏天呢最具代表性的夏天的风景。是的，这个赤科山呢和六十石山是全台呢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的赏花圣地哦。那每年呢都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旅客前来。在此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花季期间呢，山区的车流量比较大哦，那所以请听众朋友呢，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还有工作人员的引导，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同时呢，要遵守停车跟交通管制的规定哦。那还有，也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攀折花木哦，共同来维护呢优质的赏花的环境。那当然呢，来到六十石山、赤科山哦，那不管是呢欣赏这个层层的山峦，还有呢金黄色的花海哦，那我相信呢都是美不胜收，而且呢是会感动的。那当然呢，这里呢花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夏季的旅游的魅力所在。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青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7了，接下来呢也就在五月天这首歌曲当中哦，准备呢来连线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天气的概况咯。那尤其呢台风在这个礼拜六哦，那这个状况真的要共同来关心。好，五月天所带来的笨色腔。

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 166.6 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1: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1: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1: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1: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修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先飞钱付听金做飞言，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在全国的新路况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张承传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承传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话，主要是受到这个北海端台风外围水气进来的关系，那花莲相对来说是属于背风面，所以只有在山区这边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降雨。那平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不过花莲由于属于背风面，所以今天的话，花莲这边的话，尤其是纵谷这边的话，高温的部分都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且有些分风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其实蛮类似的，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会走到这个琉球群岛附近，那还是受到它的外围雨系的影响，所以花莲的话这边相对还是属于背风面，所以明天花莲这边的话，天气上大致上还是比较算是比较稳定，是属于多云到晴。那要留意的话，明天的话，花莲这边的气温还是都会比较偏高一点。那局部地区的话，还是跟今天类似，都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那中午前后主要是也偏向，那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的一个工作。那风浪的部分的话，明天的话，花莲这边近海的浪会比较大一点，会有5到6级，阵风8级，上午会转到平均风6到7，最大阵风9级，而且浪也会比较大，可以来到3到4公尺左右，是有长浪发射的几率。所以说天气虽然说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不过海面的风跟浪在明天甚至到周六跟周日，随着这个台风各位的靠近，所以风跟浪的话在东半部都会越来越大，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陈传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是的，在未来这几天哦，那要特别注意长浪发生的机会。那如果呢有这个水上活动或者是海边的这些活动的话呢，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了哦，斟酌一下哦。那当然呢，这个台风呢又是海豚又是鲸鱼的哈、哦。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呢一定要有所准备，一定要有所准备啊、哦。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歌曲啊，这首歌呢是花莲的女儿曾淑琴所带来的《鲁冰花》。那同时在歌声过后呢，我们要做路况的会诊来提醒呢，目前啊这交通的状况。

好，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啊，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呢东澳到南澳之间和仁道崇德路段哦，11点过后呢到凌晨的1点，因为配合马太安溪啊这个桥梁的钢梁的运输作业的关系哦，那这两个路段呢将会进行封闭管制。那管制的情况呢，那也请驾驶朋友哦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配合改道，那也注意现场的引导。好，那明天呢，明天早上哦，台九线呢在南澳路段指标在 120.7 公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有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同时呢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呢，这是隧道

道里头的复建施工，那也就是早上七点过后呢到傍晚的六点钟。好，来到崇德跟这个新丰平大桥这沿路上啊，指标是167.7公里到217.1公里呢，这沿路上有路树的修剪还有道路的修复啊。那整个路段上呢，如果在进行施工的话呢，会采取这个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那小心的变换车道，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样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夜晚视线不良哦，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也就是呢台九线呢来到瑞穗哦，也就是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呢，北上的右侧的潮化岛的部分哦，那是在封闭当中的，因为配合呢台铁的施工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在台30线哦，来到南安瀑布，指标在4.5公里，那台23线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呢，那这里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都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在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6:30到8点哦，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那在台11线的部分呢，目前花莲大桥呢有限速30公里，也请您减速慢行。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5: 然后在黑漫漫末夜龙秋脸若林江那呀哈嘿高中搞哈嘎巴一般夜拿来追来阿爸公妈给呢亲爱的阿爸阿爸姐快乐一呀匹配给你的来向同工一起走向你走向你一路里来追家庭的付出，不论头路有一多的艰苦，嗯，都是七家一家两两做老基因开起来，从最后的日本六卡年，你不会同爱挂体在胸，用世界行通舒服的爱人，不爱人感觉到平安老幸福，穷得多彩，你早爱会勇敢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做人会落实，很有信用最重要。你为有爱陪伴，很有支持。

0: 但人做得一铺一铺振动，接那个较好的七家阿爸，唔给爱出枪以破散，每黑爱最受暖的瓦灯，祝福你身体康健，多请你一路里来的爱还有照顾，爱永远爱你，爱祝福听众朋友阿爸姐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是的，这个礼拜呢也就是父亲节了啊。好的，当然呢这个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明天礼拜五，再来就是礼拜六了吼，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哦。那当然呢，也希望呢，我们为人子女的哦，能够在这一天呢，好好的表现一下哦。那当然呢，也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爸爸呢，能够安心的哦，那看着大家看着孩子呢，能够安心的长大。那在此呢，相宜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们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都这个呢陪孩子做功课哦。好，这陪孩子做功课是怎么样的功课呢？那当然呢，就是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好，这我们文化局这里哦，很棒呢。文化局这里呢也办了一项这个活动哦，那也就是呢少年选书师哦，我们的少年青少年的读书会哦。那或许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并不知道这样的活动，所以呢相宜透过在频道当中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这是由文化局文化局所办的啊。那这个选书师呢很棒哦，都是国中的同学或者是高中的同学，而且呢他们现在可以成为选书师呢，不但是自己喜欢读书，而且呢是透过了文化局的活动当中哦，北中南选拔出来的，所以是相当相当的优秀的。好，那爱读书的孩子不会变坏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那在暑假当中陪伴孩子的成长哦，那当然呢在文化局这里哦，很多的宝，很多的宝可以来挖挖宝哦。那尤其呢近期就要举办的，而且从八月一直到九月都有哦，从北中南一直呢由在地的也就是优秀的选书师呢要跟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他们所选的书，而且呢非常的了不起哦。那不但呢有武侠小说，还有动漫，还有包括心理学、社会的社会学，还有呢哲学思考哦。那所以呢真的很佩服这些孩子们哦，在这种年纪呢他们已经接触到这么深刻的书籍了。那所以呢也来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呢，带着孩子一起来认识，来参与115年青少年的读书会，由文化局所举办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7了哦。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父亲节咯。好，大手牵小手，爸爸和孩子一起来欢度父亲节，那同时呢也做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哦。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萧煌奇所带来的这首歌曲《阿爸黑喜相》。好，那我们一起呢来找答案。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相宜祝福大家平安美丽的夜晚，大家一起平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 2.54%， 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八点封闭到明天清晨六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观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裁示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

0: 色虎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4: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好，或者乘坐好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3: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0,000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5: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6: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5: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7: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再简略您提供思考一下。
5: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20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6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8: 本案具体羁押陈女等6人，查扣黄金158公斤。

0: 金，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由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2队韦诗婷队长说，
4: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3: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胼皮6.3 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经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8: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

0: 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1: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陆警。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陆警，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4.7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145.9公里过了大安二，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权益仍有一定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颖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3: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2: 律师陈玉龙则说，
4: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2: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

0: 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然新报道。
1: 内政部将于九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你们还的话，姐，我就要去养根基了。有结朋友啦，我要去。
4: 他有朋友吗？
5: 没
4: 有，
5: 没有好了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4: 小燕啦。
5: 你刚有伊的联络方式？
3: 我唔知，我今仔日我都唔系让骗，所以无人敢动出
6: 来。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景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7: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6: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犯罪侦防量能，不仅自主研发 AI 指纹辨识系统，也建制国际认证建识实验室，打造科技警政，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陈玉涵报道。
8: 台中市警察局持续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推动科技建警，建制中部唯一通过 TAF ISO 17025国际认证的刑事建识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云端智慧辨识系统，成立鹰眼小组，运用科技强化打诈、缉毒及刑案侦办效能。迄今已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款项近7亿元，提升治安维护能力。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说：“
9: 我们警察同仁会自主去研发，去这个优化这个软体。”好的，优化指纹的鉴定的流程，你看它将鉴定的时程从124天大幅缩短到20天哦。那这个对于案件的侦查或侦破，事实上它是很有帮助。你看它在诈欺案采获指纹的比例更高达70%哈。那这种主动创新然后不只是说哎，我们把这个设备买来，套装软体买来就这样用。还会这种创新去研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
8: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 AI、数位建识及无人机等科技应用，精进犯罪侦防与打诈量能，持续导入创新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

0: 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1: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0: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请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3: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4: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3: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首度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侧海域12天，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等议题。中大指出，台湾虽非极地国家，却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岛屿，北极的海洋环流、极端气候与碳循环变化都牵动着台湾的未来。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事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5: 畜事所在发展蓝图的7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4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3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金广

0: 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短暂。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浦沿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过了平林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路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孟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

0: 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0: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2: 主持人好啦，哦哟，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一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0: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0: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2: 哦，原来哦，我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国道3号北上156公里，在苑里路段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那再加上现在已经是天色暗下来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哦，国道3号北上的156公里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首先是台三线双向的296到299公里，嘉义线的中埔路段这边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哦，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柚子也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哦，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好，我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20。那花莲县的部分也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到快要8点，所以麻烦刚刚有提到这些县市地区的朋友们，好，如果说有要开车出门，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要开启车灯。省道部分还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

上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 好，台61线北上的 17.9 一路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南下在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还是车多不好走哦，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在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路段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好，接着关心的是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以及11到14公里的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都是车多不好走。好，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车流量也蛮多的，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两个国道工程的消息，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的 116.5 到 118.9 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呢。国三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这边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0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真心话，这是秀兰玛雅的歌声。7:17，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还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时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的。那目前国三的南下看起来南港路段是顺畅好走，所以再次麻烦朋友们哈，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现在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不到，比较辛苦一点点。持续的往南，从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也是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中部地区稍早有提到的台74线，从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西屯3到北屯2的路段，这边有比较舒缓一点点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Boys Style 的歌声《星之航海图》，时间7:22。北部地区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到3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国道部分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国一南下的头份到造桥路段116.5到118.9，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拆除的作业也是正在进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有两个消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另外补充一个国道三号的消息哦，是在北上的156公里院里路段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再加上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稍早国五北上在13.6公里过了平林路段，外侧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不过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稍早有大型的散落物占用中间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提醒哦，是在稍等的8点开始有一个新的这个封闭的消息要提醒您，是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路段，好，稍等的8点开始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等下可能会使用到淡江大桥的话，可以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另外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哇，已经是车流量恢复顺畅了哈，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不过北部地区在国一的这个内湖南下到圆山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

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泰山转街道南下到林口路段，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要带您关心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时间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那在7:3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歌名叫做《有点喜欢》。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三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三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4: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两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5: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4: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地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7: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双百年环线，结合侯同牡丹山雕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三铁观光路线。
6: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

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有事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5号北上过了平林13.6公里，稍早有故障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了，落在大约50到60公里。不过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目前南下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再往南看到的是环北南下到五股转街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7:39，稍等的8点开始会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

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稍等的8点会有进行路面的刨除作业哦。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麻烦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下行车的动线。以及在稍等的8点开始，台76线西向要往彰化八卦山隧道这边，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维护的作业。至于最后一个也是稍等8点会开始的这个道路封闭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稍等的8点会全面的封闭汽车道以及这个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喽。那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3号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国道1号南下116.5到118.9投分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卓文萱跟曹格的对唱歌曲，叫做《梁山伯与朱丽叶》，时间7:45。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几个目前在路网图上

上看起来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西武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平均时速大约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稍早我们有提到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流量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啊，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好，另外还有几个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那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吴克群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为你写诗》。

也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哦，来自吴克群的歌声《为你写诗》，时间7:50。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民间路段235到234公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路间行驶。另外，稍等的8点开始，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大云海国小之前哦，会有进行这个路面的刨除作业。那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稍等的8点开始，要麻烦朋友们哈，如果说会经过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或者是现在可以先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

这是来自日本的男歌手，叫做优里的歌声，深秀寺，时间7:55。来，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哦。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几个地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首先是花莲县，花莲县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另外还有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20。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遇到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要请记得一定要抓紧的方向盘，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开启大灯非常的重要哦。来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台76线稍等的8点也会有工程的消息进行哦，包含在台76线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作业。好，所以麻烦朋友们8点呢，经过八卦山隧道，请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呢，稍等8点，在淡江大桥南下的部分也会全面的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留意咯。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再过几秒，7:57，稍等的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听到的这首歌曲是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星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You Like Me》。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莺歌系统路段，准备接国2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好，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有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包含西武高架，现在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那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呢，气象署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要麻烦这些地区的朋友们特别的留意。首先包含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8:20。那另外也有针对花莲县跟台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9:00。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开车出门遇到雨天，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开启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哦。几个工程的消息，国道3号北上民间路段235到234公里，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占用外侧路肩。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因此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

一号的部分哦，南下在116.5到118.9，投放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任何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自林怡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时间8:14。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全面是封闭了啊，这个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哦可能要经过淡江大桥的，可能要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另外呢，在西武高架北上17公里过了堤顶路段，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车号是1885，哦，它在外侧车道没有开启车灯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那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是晚上了，记得如果要开车出门，一定务必要开启你的车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看清楚其他的驾驶朋友们。除了是维护其他驾驶朋友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维护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另外也要提醒了，在最近就是在电台应该大家也有常常听到的一个有关于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讯，其实在明天8月7号呢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我们南部地区就会开始这个实施这个演习了所以包含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要特别的留意。那中部地区的朋友们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则是在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那另外呢，接下来要关心的就是离岛地区，包含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是在8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东部地区包含花莲县、台东县，是在8月12号的1点半到下午2点钟。北部地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则是在这个8月1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都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的留意。那也要先行的预告，在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呢是有管制通行的所以呢这个时间包含在8月9号以及10号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的早上凌晨5点钟，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下。8点17分先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3号北上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中港系统16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处理。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莺歌系统接国2往西的匝道处，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

这是林宥嘉的歌声，我爱的人，时间8:25。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前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一个三角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哦。再麻烦您经过的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另外还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这个中南部地区了，目前气象署还是有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是花莲县跟台东县。好，目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这个9点钟，所以经过如果说开车出门有

遇到雨天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然后减速慢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中港系统16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8:26，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是事故、掉落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的歌声，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为配合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丹江大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淡水端沙仑路口南下入口匝道、中正路51巷滨海匝道、

0: 以及八里端南下侧人行与自行车道入口也同步管制。管制期间，往八里方向用路人请改到关渡大桥。板桥区光复桥明天凌晨零点到两点封闭新北市往台北市方向车道，调拨对向通行。十二号晚间十一点到十三号上午五点全线封闭，用路人请改道行驶万板大桥、华翠桥或华中桥。另外，林口区市道一零六线十一号晚间六点到十二号晚间九点全线管制通行，只开放当地住户进出。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起印制十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将于九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肖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肖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九成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肖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的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寄转首款百分百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

0: 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1: 趋势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嗯，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嗯，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刚刚有提到，因为要配合演习的关系呢，有提前的这个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跟人行道进行预演哦，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淡江大桥的南下部分是不能够通行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9线南下13到

1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以及南下的12.6到16.8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这个依据线上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88西向的13公里，在万丹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作业，会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国道3号北上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如果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你有梦想中想要的生活吗？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8:46，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目前工程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有时候真的会非常想要自由的过每一天哦。来自飞儿乐团 FIR 的歌声 Fly Away， 8点52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阿根镇，国道一号南下的 161.3 公里，好 ,161.3 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1线南下23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那工程的消息有蛮多消息要提醒朋友们的，首先是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61线哦，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在8点钟开始全面的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通行哦。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023。

勇敢，这是五月天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8:58，先提醒您哦，在稍等的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的路段和外侧两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以及国三的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稍等的9点开始会实施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公里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是稍等的啊，9点会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山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刨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5.5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兴路段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两到三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很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两倍到三倍，仰睡也大概是两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

0: 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哈。同事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2: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区别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哦，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属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还有蛮多的持续消息要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双向的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台61线的南下在淡江大桥，目前是全面南下的部分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要再次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有感觉的歌声，再勇敢一点点。时间9:17。再次的提醒哦，在台61线的这个南下淡江大桥，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另外呢，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9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路段，一路到这个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补充在国道部分的消息是，国一的南下过了后里路段161.3公里，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前往其他的入口匝道行驶。国道1号补充，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

这是旺福的歌声，勇敢一点，时间9:23。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同样也要行驶到台15线的是在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好，另外台61线有一个掉落物哦，是在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小心避开。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161.3，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以及在国一南下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张志成的歌声，不够勇敢。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油脂油品苯偏皮超标，遭到台中市府累计开罚新台币600万元，并勒令停工。中市府今天表示，中联在7月31号提出复工申请，经过审查确认业者尚未完整厘清事件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

0: 即启动转衔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召集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1: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4: 疫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疫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3: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6: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5: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来来来，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金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那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国一南下过了后里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传出中间车道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因为这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从国一的南下89一路到91公里，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好，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那在国道6号西向的雾峰系统前，外侧车道说有脚踏车误闯上来了，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省道部分蛮多消息，一次提醒，首先是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工程进行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行驶到台15线。

另外是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目前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提早的改道行驶。那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来提醒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竹北前90公里的路段哦，这边中间车道传出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呢是相关人员还没有到现场处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小心避开中间车道行驶。好，请先小心避开中间车道行驶。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车前的动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这是来自姑姑吕思维的歌声，他一定喜欢你。时间9:46，再次的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现场相关人员还没有到达，那我们已经有通知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前往最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行驶哦。好，中间车道这个事故的消息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道五号北上彭山

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无线电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西向雾峰系统前外侧车道脚踏车误闯，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补充一个国道五号的消息，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勇敢的人，时间9:50。来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在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哦。那拖吊作业的这个车辆呢，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经过国一南下90公里之前，可能先前往最外侧车道行驶哈，先前往最外侧车道行驶。那经过这个路段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0.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再次提醒，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隧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

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南下淡江大桥，目前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可以的话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曾沛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数到十》。

曾沛慈的歌声数到十，时间9:55。稍早，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的货柜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现场是已经排除了，好，竹北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不过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还是有一些些车流量哦，会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您经过国一的南下，从89公里一路到91公里，时速会稍微的缓慢，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隧道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都有这个隧道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国五北上的朋友们，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不过呢，在棚

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则要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哦，所以经过彭山隧道的北上路段则要往外侧车道通行。好了，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周五的晚上7:00到10:00是最后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哦，我们就明天晚上空中再见喽。来自孙盛希的《是他不配》，明天见。

按不掉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强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

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道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

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调路雾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另外补充，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

0: 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5: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6: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

刚刚那首歌来自戴爱玲，叫做阿爸。台74线东向15.6公里这边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总叫醒我说要上进一

口怨言却不善言辞，又袈裟都已穿到油脂。那几年父子出河汉界，眼看

人过好一点。他平凡到如此渺小，却能够对别人很重要。作为他的儿子。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228.9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八毛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啊，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咯，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15.6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 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哦。听一下，可能跟你的周末行程会有一点关联。那么在进新闻之前，这是金志尧的歌，叫做《爸爸开好车》。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洛云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两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0: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1: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0: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 2% 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应应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王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晨报道。
6: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打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7: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6: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车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8: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宜昌说，
9: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8: 据了解，44岁的洪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金光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11: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10: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哎，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了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旺福，叫《无聊的爸爸》。

来自赖铭伟一席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那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9月份呢要参与的一个演出。我们待会回来，这是王洪恩的歌，叫《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等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水槽，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

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中。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耶。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4: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是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1: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哎，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是第二年的演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因为它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它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2: 对，
1: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2: 是因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它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1: 对，
2: 那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1: 对，
2: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它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1: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2: 对。
1: 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嘛，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2: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1: 对，
2: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我。
1: 对，
2: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1: 啊，就是我们美对不对？
2: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

0: 非常多无处不在的医美广告。
1: 嗯嗯嗯，
0: 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1: 对，
0: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哼，
0: 对，
1: OK。 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我想当了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比如说我虽然胖了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是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0: 会啊，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沉浸
0: 真的是沉浸式，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蛮可怕的。
1: 嗯，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嘛，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
0: 嗯，
1: 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 是这样子吗？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
1: 嗯，
0: 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对对对，
0: 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
1: 嗯，
0: 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这样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
0: 嗯，
1: 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0: 宽松，
1: 对，穿宽松，以前都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哦，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现在不 care，
0: 有的穿就好了。
1: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
0: 哦，
1: 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那当了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0: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1: 对，
0: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
1: 嗯，
0: 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对，
0: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

0: 觉得人啊，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1: 对，
0: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
1: 对，
0: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1: 对，
0: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1: 嗯，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
1: 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个，就是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做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哦看比较年轻，嗯，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0: 啊，对，啊，
1: 说实在是这样，
0: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1: 啊，对对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耶，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1: 对，
0: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嗯，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1: 对，确实，嗯，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0: 对，
1: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嗯，有些人就是会啊，我没有啦，没有啊，这么明显，你在那边，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但我并没有要逆龄，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50岁最漂亮的样子，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0: 对啊，
1: 欸，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0: 没有，欸，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所以就算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1: 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呦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剧情接不上，不会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0: 对对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1: 对，没有要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0: 是，
1: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哦，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0: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1: 对，
0: 各种很有特色的身体的轮廓样貌，
1: 对，
0: 然后进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你总有一个期待，
1: 对
0: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比如说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1: 对，
0: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好像最后会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1: 对，
0: 可是舞蹈没有，它没有结局。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1: 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0: 是，
1: 哇，那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 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就是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

0: 它的主题嘛、嗯、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1: 是，
0: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嗯、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1: 对啊、嗯、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0: 对、
1: 哦、那我们这次五座总共只有四个表演者，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嗯、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0: 啊，很远，
1: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啊、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0: 对，
1: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60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嗯，对，
0: 我这个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1: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0: 犹豫了一下吗？
1: 嗯，不止一下，好多下
0: 哦，犹豫好多下，
1: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三天哦，哇，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0: 对，
1: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三天就没了，
0: 对，
1: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嗯、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0: 对，
1: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0: 对，
1: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的
0: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嗯、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1: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啊，因为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啊啊、做表演指导、嗯、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0: 对，
1: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嗯、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30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嗯，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0: 可以懂，就是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1: 拉到不行
0: 但最后就、啊、算了，我们就去做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到现在啊、喔嗯、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0: 啊、哦、真的、哦、
1: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0: 对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欸、要演出这个，
1: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嗯、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嗯、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比平常人要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嗯、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嗯 嗯, 嗯，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0: 对，
1: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编舞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0: 要练习，
1: 安德森要练习，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0: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1: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0: 嗯，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嗯，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1: 是啊，
0: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嗯，哦，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嗯，那我蛮好奇这个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嗯，
1: 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编舞家为什么会怎么进行，但是他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

0: 秀的情节，
1: 对，
0: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嗯，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嗯，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嗯，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嗯，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
0: 对，
1: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哦，然后只有40公斤，哦，
1: 这有这种人吗？
0: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嗯，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1: 各种样态，
0: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作品。
1: 哇，欸，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嗯，因为各种样态其实它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
0: 对，嗯，
1: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嗯，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嗯，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嗯哦，去看到这些呈现，嗯，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是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哦，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30，嗯，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1: 超累的，
0: 就是2:30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30要再跳一次，
1: 哇，
0: 对，
1: 好累哦，
0: 超累，
1: 对，
0: 想到就累，对不 对,
1: 对？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0: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概念，
1: 对啊，欸，很辛苦哎，欸，那个，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OK， 所以大家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哦，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嗯，但还没开学，嗯，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好，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欸，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哦，这比如说2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哎，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0: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1: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0: 真的
1: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7: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瓦子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彭山隧道，哎，外侧路肩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Yes。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有。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点46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哪走，谁人说要一天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张峰起，歌曲叫做《爸爸耕田去》。11:52，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到早上6点，有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十二点钟进入到的是八月七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哦，有车子烧起来了，不晓得后续消息状况怎么样，小心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等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间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

0: 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擦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in the
6: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8: 看到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这个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接下来这首歌是楼俊硕，《钥匙还你》。

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我们之间》。12: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这边速度偏慢。秋风泽，歌曲叫做《折痕》。

0: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0: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Mr. O 这首歌叫做 Lucia， 12:49。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192.2公里过和美，路肩4到5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待会一点钟会准备录放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喽。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在彰化路段，两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6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55呢、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哦、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5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淳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啊即将来临的关系呀，啊，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啊，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哎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哎，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尤其明天后天啊，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哎，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哦。所以朋友们，哎，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啊，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呢，有一辆布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哦，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他们是乐团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的嘉义和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啊，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啊，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哎，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随着台风外围的云系接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包括像是宜兰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了哈。但是没有下雨的话，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因为毕竟不是真正的台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是外围云系，所以有时候下雨，但有时候可能会出太阳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气温就普遍会很高了。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是有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的云林、台南、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要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靠近山区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来自五月天这首《笑忘歌》。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2: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
6: 我有话跟你说。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8: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9: 父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啊，所以说真的哈，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1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个地方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有吗？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哈，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哎，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哈，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啊，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哎，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啊，似乎呢，这个男性哦，哎，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哈，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啊，

有这个十二指肠啊，等等的哈，他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啊，这个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啊。所以呢，哎，这个尤其啊，我在前几天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呵呵，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呢，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哈啊，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哎，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哈，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哈，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啊，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哎，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啊。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哈，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啊，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哦，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啊，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哈，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建议大家的一个腰围哦，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啊，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啊，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Body 的指数，对不对啊？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啊，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来自 Selina 任嘉轩和萧煌奇带来这首《一人虽一项》。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一人虽一行》，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情很西坡》。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啊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啊，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了啊，带来江蕙和方炯斌合作的《柠檬爱玉》。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呵呵，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曹曹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过河美啊，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啊，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啊，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您省下钱。

0: 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现

0: 转分机三，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唱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那由于呢，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那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ving 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真是危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选铺。

来自乃木坂46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喽。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You Are the One》。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哈，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呀，根据疾管。

署的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有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有许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6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是肌肉酸痛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经过医师的评估呢这个服用快筛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或者是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了。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啊，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哦，西行的10公里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

来了啊，不确定它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没有接获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三十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哎，这个夜间工作。

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啊，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喽。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呢，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啊，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啊。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负载坐人别。

0: 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自出世到大拢有爱滋味，经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啊，记得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不过呢 ，John Legend 啊，那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啊，其实不是了哈，是因为呢，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哈，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哎呦，诗人呢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啊，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啊，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级都顺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进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提醒朋友们哦，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呢、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站停，但是在做捷运的。

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啊，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啊。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啊，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啊，因为在这30分钟之内啊，像下个礼拜啊，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啊，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啊，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咯。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哈哈，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哈哈，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这个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2: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1: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混慢啦，很会偷啦。
2: 拖哎，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碎。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类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哦，有部分地区有下雨哦。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南投山区，然后还有在这个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还有屏东，都还是有这个阵雨发生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发布大雨特报，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都仍然在周末呢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咯。

那么，这台风这个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哈，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准备好了。林正这首《平行宇宙》。

林正这首《平行宇宙》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0口 A 的路段，这里是

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 226.6 到 229.3 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宇宙。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明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6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这里不会全线封闭。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56，等一下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不好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啊，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了啊，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啊！即使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啊，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在水汽的部分，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哦，所以西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作的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还有台北的北投哈，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0: Despacito。
1: 哦，这林俊杰跟 Luis Fonsi 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Despacito》，把这个西班牙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透过网络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五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注意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那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请过小心啊。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琳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哦，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那一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啊。

哦，欧巴雄心还有曹雅文一起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影的下棋》，这个和声真的很优美哦。你这三更半暝，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佩。

小屯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在暗暝的时阵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哈，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不知道？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嘛怎么悠悠？那有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大尾啦。秋天来了，哎呀，这是月亮专场时间呐、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内侧都要。

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哈。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接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哦，这个暗恋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刚刚是对接，接下来是隔壁。我请什么代志？孔令奇的歌曲《隔壁某某》。

0: 哦，来自孔令其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42啦。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哦，现在时间4:44，情况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哦，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帮忙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哈。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碎哈，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哈。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了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哈，眉毛画的浓啊，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哈，反正就是她的一个眉毛跟。

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化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哈？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她个人的喜好，这就是她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但是她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这样，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照片，竟然在网络上让这个当地官方的网站呢浏览量啊，你知道超过多少吗？1000万人次，哇！

0: 谢草，안녕하세요。
1: 哦，四叶草很可爱的歌曲，明明是马来西亚人却被误认为韩国人哦。这首歌叫做《马来西亚咋不》，4:50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哦。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的歌听哈，是咋不？
2: 长长翘翘的头毛，红红的嘴角，乌金乌金啊，愈看愈入神。

来哦，4点53分了。目前国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而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

你若是三更半暝用用问出来，叫人小姐别惊。我有时候这跟长相也有关系啦，哦。今晚时间四点五十七分了。如果长得很帅，跟人家说一下，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来对视之前，你好可爱。

0: 凌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折叠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

0: 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哎，干嘛呀？哎，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边？让我来。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支鼓，唱歌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音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啊，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拍短影音了，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那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他是有指定范围的，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这是蔡宜珍的歌声《粉蝶花香》，那编曲还蛮特别的哈，有这种古早味哈。5:20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甲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行。快到会出棚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五北上哦，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哈，就是说叫大家哈，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哈，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说哎，这到底在哪里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800-1200公尺左右这样的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

开花。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哦，不过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哦，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哦，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呢，哦。

务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31了，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及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

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127，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礼拜九会唔通零提哈，接下来还有下棋啦，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

0: 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我顺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宜上平林交流到入口哦，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一家挂操啊啊，爱自伟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这是国五北宜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哈、哦、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啊、哦。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哈、哦，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啊那边做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哈。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哈。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哈，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吧？12倍哦，哈，所以你不喝牛奶不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板豆腐，哈，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板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哦。那刚讲黑芝麻牛奶的12倍哦。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哈、哦，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哦，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哦，传统板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哈、哦，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哈、哦，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版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啊、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啊、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这样成分啊。

王英宏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豆花请倒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是安怎？它里面呢，我们说的以前传统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石膏哦，食用级的石膏哦，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马吉爱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哈，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哈，啊，嘿，植物已经在许博沙赶快哦，来5:5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椭圆系统出口轮胎皮让你加。然后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哦、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播求就麻烦卡点位0000000113。哦，度假是豆花，甩来够豆奶，豆浆豆奶有吃过。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已经5:57了哦。文福台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5分钟前的动态。

海硕台88西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加哈。

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啊，吉吉线支线哦，全线通车以后，真的是有够欢喜啦啊！

在八月八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哈，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运行。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六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金广陪伴你。

哦，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哦，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哦，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不怪会有焚风哈。然后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我收在啊呢，宜兰壮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我看我们发音是窗外哦哦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藤冈店。

哦，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了，原本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

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哦、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哦、所谓的秋温，

哦，在大暑到立秋这一段呢，在以前都被称为长夏，又称为苦夏，也就苦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闷热一种阿杂都没出来。好，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低热量的，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使用哦。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煮熟的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还可以减重。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加上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不会那么干燥

秀兰玛雅的歌曲《初秋》，虽然还没到那一种秋天凉爽感觉哈，那这一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喽。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商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是要注意哦。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浪里加。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相掉落了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忍说，
3: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因失检项目。那已经因失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

0: 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心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区别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哦，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哦。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属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里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7: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8: 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8，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线三角锥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
10: 以及国五南下六公里石碇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了，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1: 飞向你，
7: 飞向我，
11: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1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阿乐早安。
12: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0: 好，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这个白海豚台风一直向西游啊，修也可以修告、啊、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海面了。那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如果原本有搭飞机可能要到琉球的朋友，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啊

我刚才听到李亚香唱的歌曲《八百卡银》，6:45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台沟通嘛。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五南下6公里石碇的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先前中线有大指乡浪里家，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欧爷是对爸爸感谢的歌曲，这是小朋友唱歌给爸爸的情歌。

6:50了，然后明天88节，然后你可能最近这几天就看到哈，不止人类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也有所谓的超级奶爸。来讲一下超级奶爸谁呀？红鹤。红鹤呢是极少数雄性跟雌性拥有同等育儿能力的动物哦。那红鹤爸爸他拥有哺乳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体内分泌鲜红色的红鹤乳。然后原本呢，这个一身粉红色，颜色还蛮鲜艳的红鹤爸爸，慢慢的会因为他一直哺乳过程哈，会逐渐的褪色，然后变成淡粉红，甚至灰白。哇，那个感觉你就看到那个能量在消逝的过程哈。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2哦，今天真的要注意哈，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哈，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爱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基隆毛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哦、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一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梧栖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2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讲一下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要注意那个腰围啊，一看就知道健康爱睡你啊那我们要提醒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四成，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然后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七成，所以不用等老年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不奶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但是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它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那你有这个爸爸肚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那所以就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我不胖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肚子有点大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所以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尤其果糖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不能一口吃整头拉苦适量比较重要。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移线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好，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福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们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国五则是南下6公里石碇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横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2包大垃圾浪里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2004-03 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看见扫描灯光来，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5: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6: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4: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4: 警察广播电台，
7: 我们是 Flux。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FM94.3 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钟。那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7号，农历的话呢6月25号，礼拜五。那又是呢这个晴朗炎热高温的天气了。不过昨天傍晚呢，有下了一点点雨啊，但后来呢，雨停了之后继续给它热下去。那究竟呢，接下来天气会如何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因为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但是礼拜六呢没有做节目哦，会交到我们台本部的周休的主持人在空中陪伴，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安排一首歌曲叫做听爸爸的话。周杰伦有听妈妈的话，当然也有听爸爸的话了，我们就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来关心路况，关心天气了。

好，来看一下呢，这个在交通状况，台八中横公路仍旧是呢，一大早六点半开始呢，开放到八点钟的地方呢，就是天祥、太鲁阁还有官员哦。那等一下八点之后呢，就封闭，封闭之后等两小时放一次哈，就是十点钟放五分钟再封闭。十二点再放一次，不过十二点放一小时到一点钟，然后再来继续封闭。下午三点呢再放行五分钟，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在四点半开始放到六点钟，放一个半小时到六点钟哈。然后呢，只能出不能进。另外呢，在天祥太鲁阁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五点到六点，它是一个小时。那六点之后呢，全部夜间台八中横公路都是封闭，然后到可能隔天早上的六点半会再开放到八点钟。周一到周日每天都一样，没有分平日跟假日，这个管制是每天都在进行的。那另外呢，再来苏花的部分呢，一样的，最近呢晚上时间包括了就是到礼拜天，就是8月9号晚上呢，在马台安溪桥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呢有钢梁的运输作业需求，因此呢从晚上的11点半到1点半钟哦，会封闭呢这个路段，在苏花的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那换句话说呢，从这个晚上的11点20分到12点20分前一个小时呢，封闭的部分呢是东澳到南澳，它有分大概哪个区段跟封闭跟开放，但原则上来讲呢，东澳跟南澳就是呢11点20分到12点半。好，然后呢再来就和仁到崇德，和仁崇德是12点半到下午到这个半夜1点半钟。好，换句话说呢，东澳呢到南澳就是呢11点半到12点半，然后和仁到崇德是12点半到1点半。好，来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下了，这是它管制。那管制的话这个情形会如何呢？就是呢这个路段呢就会封闭，会封闭，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避开夜间的这个时间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再来的话呢，台九丁线呢没有问题的，花东公路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的花东纵谷的都 OK 的。好，那其他路段呢也是晚些时候八点之后开始施工，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再来在这个路况的部分，那再来看一下天气部分的话呢，今天呢同样又是高温炎热的哦。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呢，各地方呢都是高温炎热的。宜兰县

0: 因为花莲县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么在七号的今天呢，宜兰地区呢是橙色灯号，会有38度及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的灯号，也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注意哦。那南投、嘉义以及台东县呢是黄色的灯号，这是呢高温资讯。那除了高温资讯，另外呢还有大雨特报，因为呢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在今天的南投还有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包含了在云林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了积水啊，这是大雨特报。那再来的路上的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因为是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了，在今天的清晨到晚上啊，包含了在兰屿还有呢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呢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发生，所以呢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啊，这是呢路上强风特报。那风大浪就高哈，我们再看这个长浪及时讯息呢，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了兰屿跟绿岛沿海呢，还有包括了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像目前来讲呢，基隆彭佳屿跟新北的龙洞，还有宜兰的苏澳、台东的成功，还有台东、兰屿呢，以及马祖呢，都已经观测到2至6公尺的浪高。后来，所以呢，在海边附近的话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哈。那当然了，大家还是在持续关心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哈，对台湾的一些影响。基本上来讲呢，今天呢，在下午呢，可能啦哈，就是中央气象署可能会发布呢海上的台风警报哈，海上的。那礼拜一呢，可能才会呢，就是整个才会解除掉。好，所以呢，持续关注，它可能会从北边这样掠过去了哈。所以呢，我们持续关注，然后有任何更新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因为如此了哈，所以呢，你看还有包括另外一个青苔叫做昌红哦。那所以呢，在整个主要就是因为白海豚这个台风呢，13号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了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呢，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地区呢，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在明天的话呢，8月8号礼拜六这一天呢，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一个影响，台湾的北部地区、中部山区都会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或者是豪雨。尤其啊，在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至于在中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包括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雨啊。好，那这两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来讲大概是如此，跟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全台各地呢，其实在东部地区后来，其实这花莲、台东呢还可以看到太阳，还有离岛的澎湖跟金门，其他地方可能今天看不到太阳，但是还是高温炎热啊。我们来看宜兰地区啦，今天宜花东地区呢是30%-20%的降雨几率，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3度，但是呢，在宜兰地区可以到36度，还是蛮高温的哦。北台湾地区呢，30%-5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从27到34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30%-40%，温度26到35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30%，温度呢从27到35度之间。好的，这是呢有关于呢天气的部分跟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会诊，做一个提醒的。所以明后两天有规划到外地去的话呢，天气一定要规划进去，有户外活动呢也要把天气的预备好，给他思考进去，这很重要的。 OK， 好啦，好快哦，现在时间一下子就到了7点18分，一首歌看看路况，关心完然后来关心天气呢，时间又过了，好，真的一分一秒的时间过得超快的。好，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来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有路况通报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好，然后记得花莲分台的分机呢你要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也都 OK 的。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在空中也会随时呢跟大家来做提醒。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鼻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苏比塔布的荷里伯欢乐进行后，
3: 好了，今天呢就是八八节的前夕啊。其实八八节呢，基本上跟母亲节比较一下，我总感觉哈，母亲节好像很早很早就开始就会知道了哈，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很多的商业活动啦就会出现的哈，说什么哎呀这个母亲节啊，妈妈啊怎么辛苦了，然后很多什么特惠东西呢，所以很早就开始跑了。然后爸爸节呢好像就比较不会，对不对哈，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好像呢就是会特别记得哦，而且提早就会记得什么节什么节之类的。那很多歌曲呢其实谈到跟父亲有关，不管是国语的、台语的，各种语言都有啊。那每一首歌其实都会牵动的我们跟所谓的爸爸这个角色的一个所谓的连结啊。那在这么多歌曲当中，其实我觉得会跟着阶段性啊，你听的歌曲呢会跟着阶段性去改变。比如说这个阶段，我们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对父亲来说呢，父亲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到了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呢，父亲跟我们之间好像又有一点距离感，或觉得说好像。这个时候父亲好像蛮严肃的，我们跟他之间好像不会太靠近，太靠近怕什么状况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所谓对父亲的定义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呢，如果觉得说现在以你的阶段来讲，那跟父亲有关的歌你能够记得有几首，那哪几首是适合你现在的阶段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就是呢这个台东社区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在我们父亲节的一个祝福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听听看我挑的一首歌曲，觉得这个阶段我听的父亲节的歌，你猜一下大概是哪一首歌呢？
4: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妈妈莫叶陆秋莲陆林江啊呀哈，嘿，高中教客家话，日本的阿来最爱阿爸，讲嘛给喏，亲爱的阿爸，阿爸姐快乐，哎呀，匹配给你的，阿想同公一起多听你，多听你一路以来对家庭的付出，不论投入有一多的艰苦，都是七家一家两两座，老基因开起来。我最好的留伴六下年，你唔该同爱挂起腮红，用实际的行动舒服的爱情，不爱情感觉到平安老幸福，穷得多彩，你早爱会勇敢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做人会老实，还有信用最重要，你为用的陪伴。很有支持，但能做得一步一步成长，接纳过较好的自己。阿爸，你的爱出窗已出散，你是我最受暖的爸爸，祝福你身体康健，多谢你一路以来的爱很有照顾，我永远爱你。在祝福广东朋友阿爸姐快乐。
6: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7: 父亲节快乐。
3: 好，来听歌曲了。这首歌呢是杨宗宪的《爸爸请求双》，就像我现在这个阶段在听的歌曲，就是他把这个父亲跟我们的人生三阶段分开来唱。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是啊，那怎么庆祝父亲节呢？很多人可能就是包个红包啦，或者可能就是呢大家去吃个饭哈。那当然这个跟阶段性年龄也有关系哈。如果爸爸今年才二十几岁，如果爸爸今年才40岁、50岁，如果爸爸今年呢已经80岁、90岁，或者爸爸呢已经不在了，那很不同的方式呢放在心中或者落实在生活当中哈，来过所谓的呢这个父亲节、爸爸节的，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阶段性。那刚我就挑了那首了，爸爸请请刷工，如今爸爸请请刷好几桃塞酒哈。那那种感觉就是日落西山，然后后来呢，如今爸爸好已经离温成离瓜，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所以算算离开我大概有15年多，15年8个月了哈。所以这个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那不管如何呢，放在心中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真的很重要。也许呢，明天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庆祝，或者今天或者后天哦，吃个饭也好啦，聊表心也好啦，总是呢放在心中，好让父亲能够感受得到那种温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当然还有呢，身兼父职的，不管是妈妈或者是阿嬷啦、阿公都有哈、也都是辛苦的，所以我们一并要跟大家说呢，父亲节快乐哦。好，来听了刘伟的这首歌曲呢，《父亲的教诲》。那别忘了有路况打电话，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路径，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10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5: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4: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

0: 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万元顾问费，再提令6亿7千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3: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千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2: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6: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啦。
5: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7: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5: 然后呢？
7: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6: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7: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5: 真是太好了，
7: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来回到现场了，我们看时间现在是7:38。好，现在听完歌曲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关心相关的一些讯息了，包括路况哦。那如果说您有路况要通报给我们，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各位听到是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所进行的触鼻讨味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主持人蓝琪。好的，先来听呢赵传的这首呢《年轻的心永远精彩》。来自这个赵传大家很熟悉的，不过过去他的歌呢大家比较熟都是一些比较高亢的歌，不过他也只有唱轻快的歌曲哦。

好，年轻的青永远精彩，来自呢赵传唱的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哦，因为他大部分都唱情歌，比方说我很丑啊，可是我很温柔啦，好，当初应该爱你啦，还有我的心好乱啊之类的歌都很好听哈、哦。不过他唱这种比较属于的励志的歌还蛮正向的哈、哦。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呢，现在时间到了7:43哦。台八中横泰鲁阁天祥官员目前正在放行到8点钟，所以呢这个时间来看看一下，剩下大概16分钟了。好，那如果说8点钟过后就封闭，要等到2个小时之后，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好，那其他的这个道路工程也陆续呢会在8点钟之后，好，原则上都是8点之后呢开始会施工，所以呢经过现在已经有在施工的那个路段的话，那注意到它的动线哦，还有呢依序前进，车距

0: 跟车速，大家都要特别注意。那在这几天呢，花莲办理的就是国际青年的这个运动会呢已经结束了。昨天我刚好到火车站去，然后那边的一些有一些装置东西都已经拆掉了哈，然后这个人呢就回归于平日的那种感觉，好，就没有说像前几天哇这个人超多的了哈。不过呢又到了这个周休，也许呢有回来家啊，回到花莲呢要跟爸爸来过父亲节的，又也许有的是要到外地去帮爸爸过父亲节都有，所以呢在明后两天包括今天呢来往的人啊都会比较多，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搭车呢，大家都要注意啊，天气的变化很重要。好的，这是一开始呢提醒有关于呢在这个周休啦，大家还要注意到天气变化，它会影响到呢就是交通的部分，好，会影响到交通的部分，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那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麻烦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也麻烦您要记得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等一下呢我们再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来看过去的今天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 8787、87会想到什么呢？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哈，跟87有关的一些好回顾。那今天呢是象牙海岸的独立日，它独立在了1960年，就是民国49年的今天独立的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948年开始，在48年呢长江泛滥成灾啊，造成有300万人是无家可归啊。你看这个长江跟黄河多么澎湃啊，但是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哇，糟糕了，真的是哇，很多人呢就会受难了哈。你看300万人无家可归耶。好，再来讲到呢，就是我们刚讲87的联的那个联姻哈，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呢，就是在1959年呢，台湾中南部发生的这个62年来最大的水灾，叫做87水灾，因为发生在8月7号。像我们知道呢，先前呢还有一个就是88水灾哈，88水灾算是比较近代的哈。88水灾呢，它算是在台湾比较近代的一个记忆。但是如果说讲到87的部分呢，大家可能就会会想到底是什么呢？那时候你出生了没有？我们都还没出生吧哈。不过有的人已经出生了，那时候也许你还小。它是发生在民国48年的时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它的等于说36小时内呢，台中降雨就高达了600公里，统计死亡人数呢也高达了1075人，造成有852人呢这个受伤，那损失金额也超过了新台币34亿。各位想想看啊，34亿你觉得还好吗？可是它是在1959年，就民国48年的34亿，多不多？真的很多。那等一下内容我们再来看啊。好，继续我们看一下1983年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孙天琴，他驾着米格21型的战斗机，自大连呢飞抵了，就南韩寻求政治庇护哈。那24号呢，他就抵达了台湾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八七水灾这件事情哦。他是在1959年，民国48年的8月7号到8月9号，好，发生这三天呢，在台湾中南部地区的非常严重的水灾。那为这个台湾的战后呢，好，至今呢影响最大的这个受灾的人数呢，仅次于1999年的921大地震，好，还有呢2008年的88水灾。那死亡人数含这个失踪人数呢，仅次于呢921大地震啊。那这个在发生的过程呢？应该说从这个8月6号，1959年的8月6号呢，东沙岛附近呢海面形成了一个热带性低压，后来呢它朝向了东北呢，来东北方的方向慢慢来移动前进哦，后来逐渐台湾，那只有呢就是说还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哦。那到8月7号的时候呢，日本南方的海面的那个台风呢艾伦，好，因为腾云效应的作用呢，把东沙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好，把它引进了台湾。后来到了这个8月7号的下午5点钟，热带性低气压呢，于嘉义县的布袋呢开始登陆了。那登陆之后呢，受到地形的影响，逐渐慢慢的减弱。好，但是因为呢中央山脉的阻挡，好，在埔里镇的这个附近，然后那时候慢慢的就消失了。那并于呢中央山脉的东侧的花莲跟新港之间呢，好，然后又升了负低压之后呢，继续呢向北北东来移动。那为此呢，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的在台湾的上空的移动的期间，造成了台湾中部还有南部地区呢哈极为不稳定的天气，也形成了强大的一个西南气流，并引进了豪雨。那豪雨呢，从8月7号的晚上6点钟开始呢，它开始下到了8月8号的下午才停下来，慢慢缓和哦。那中南部地区呢的这个西南斜面呢，包括了这个临近的西部平原地区，出现了500公里以上的这个雨量，导致于呢8月7号到8月9号，它连续三天呢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呢降雨量呢高达了800到1200公里啊，特别是呢在8月7号的一日的降雨量呢就高达了500到1000公里了，所以接近了平地的全年的降雨哦。你看才好，从这个8月7号一天的降雨哦，你看就等于说它大概呢平均一年的降雨，你看那个量太大了哈。那再来的话，主要呢它暴雨的中心点呢在什么地方？在苗栗，在丰原，还有包括了分为还有乌溪上游以及斗六跟阿里山等等这几个地方哈。那由于它的地形的这个面积的这个水呢很难消退的，再加上呢这个山洪爆发呢，导致了河川水位的高涨哈，这样决堤了很多的这个大水呢，冲毁了房屋，还有包括了农田，造成了空前的大水灾。那受灾的范围呢，也包括了台湾所有的农业的这些区域都受损了哈，所以呢，预计啊，在那时候估计整个情况是非常严重哦。而在当时的巴西水灾呢，它这个灾区的范围呢，扩及到十三个这个县市，尤其呢是苗栗县，还有包括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呢，那还有包括这个嘉义，还有另外呢台中市。受灾算是最严重的，尤其呢是大肚溪，那时候叫乌溪啦，以这个流域来讲的最多的，所以那你看它这个水灾啦，造成这么多死亡啦、失踪人数，所以台湾来近年来讲最多的是921大地震，那其次呢就是呢发生在1959年的这个八七水灾，刚提到的它这个整个呢死亡人数啦、失踪人数是仅次于921大地震的。好，这是呢我们再回顾过去呢，历史上的今天曾经发生在台湾的八七水灾。

0: 好，看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7:53了。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

0: 有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55了，陪伴各位的触鼻讨味节目，我是蓝琪哦。那刚刚在这个历史上，今天我们回顾呢，就是八七水战。你看哈、哦，短短呢，在这个1959年的8月6号、7号、8号三天呢，哈，那就创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财产的损失，都高达了37亿。那死伤人数呢，哈，死亡的有667人，然后呢，受伤的有942人，失踪的话也有呢408人。你看这个很严重哦，所以各位不要轻忽，尤其呢在这个防汛季节哈，我们现在呢汛期的时候，从5月到11月特别注意，包括呢在这两天啊，这个白海豚啊，如果呢来它这个擦边而过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哦，尤其呢开车在下雨的地方或者山区一定要留意，平安的回到家去过父亲节吧。我们就来听呢 Masca 乐团带来这首《水灾》。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1.8到241.6公里之间，过竹山的中线和外线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79.1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0.5公里过清水段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往前1公里在中港系统前的内线也有5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清水端。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13.9公里四角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97.2公里过大山的内线有许多轮�胎皮。台86线往西4公里过台南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